0: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三级转西南风三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应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

0: 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现行的国标、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备的安装规定，从今年的7月27日起，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一度是新能源车科技名片的小蓝灯迎来了退场时刻。这场行业熄灯行动不是对智驾的创新的约束，而是守住道路安全底线、校正行业发展方向的必要治理。光鲜的科技外壳之下，合规漏洞与道路安全隐患早已经持续的积累。各家的车企对于蓝光的亮度、闪烁频率、安装位置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部分车型蓝光亮度过高，夜间行车极易造成后车驾驶员眩光、视觉疲劳，提升了追尾和剐蹭事故的概率。不少驾驶员见到亮起小蓝灯的车辆，会刻意的近距离跟车，强行的加塞，以此来试探辅助驾驶的极限能力，人为的制造道路冲突。与此同时呢，不少普通车主看到蓝光便默认车辆具备有自动驾驶能力，放松了自身的驾驶注意力，混淆了 L2 辅助驾驶驾驶员全程全责的核心安全准则，极容易因麻痹大意诱发交通安全事故。究其根本，小蓝灯的问题还是在于规则建设和技术发展节奏的不统一。在我国法治框架下，市场主体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近年来呢，我国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就是这个法律原则的体现。可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很多制度的设置追不上技术应用的发展，制度规则反复，规则争议不断，成为新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打好这道难题呢，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要动态的调整制度规则，并缩短规则标准的更新时间，要提高规则的调整频率，同时呢要缩短规则落地的周期，避免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跨度数年的滞后局面。二是要畅通企业沟通的渠道，遵守标准和规则的是企业， 在制定标准和规则的时候，需要听取企业的实际反馈。第三呢，就是要考虑用原则性立法来治理，在确立法律适用原则的同时，还需要辅以典型案例加以说明。这种原则指引方向、案例划定尺度的做法，既保持了规则的稳定性，又保留了应对新情况的弹性。对于技术更新迅速、模式层出不穷的新经济领域，往往呢比事无巨细的硬性规定更为有效。科技的创新永远需要制度规范保驾护航，智能汽车的迭代升级不能脱离道路交通体系与安全的公共生产框架的自由生长。小蓝灯有序退场，熄灭的是浮华的营销蓝光，点亮的是安全行车、理性竞争的行业明灯。在标准与创新的双向平衡之下，我国智能驾驶产业方能行稳致远，在安全的底盘之上释放更大的技术价值。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指出，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地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铺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地校正坐标、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语言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的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从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的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 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和善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夏日炎炎，林都伊春以22摄氏度的清凉成为了全国各地游客争相前来避暑度假的目的地，各景区呢也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辖区山区公路景区沿线的车流明显增多，高温天气亦诱发各类行车隐患，疲劳驾驶、弯道强行超车等违法行为更是山区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李孝涵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夏季出行的特点，围绕夏季的交通安全行车规范发布出行提示。你好，李警官。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警官，进入了这个旅游旺季哈，很多游客呢会选择长途自驾来环游小兴安岭，那么由于夏季高温天气炎热，长时间的赶路呢容易产生困倦的现象，那么针对夏季行车过程当中存在疲劳驾驶的安全隐患，我们有哪些提示要送给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呢？
11: 夏季气温较高，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就容易造成呢驾驶人的精神不振、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导致面对这些突发交通情况时，处理应急措施的反应能力也会下降。按照相关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4小时，单次停车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长途出行呢尽量结伴轮换驾驶，提前规划沿途的服务区休整点位，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犯困、眼皮沉重等信号，一定要就近停靠休整，不要依靠咖啡、浓茶等强行的提神，我们尽量避免在凌晨深夜的光线较差的林区公路长途行车。
0: 那么除了自驾出游，不少市民呢也选择骑乘电动自行车短途的出行，那么而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部分骑乘人员呢经常会忽略对头部的防护，忘记佩戴头盔，或者呢不规范的 佩戴头盔。那么针对这个头盔佩戴的管理工作，我们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1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骑行中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我们呢常态化开展了非机动车路面整治，在城区主干道、商圈以及景区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搭配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严查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还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这个方式，纠正骑行人员的交通安全陋习。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结合生动案例剖析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惨痛后果等形式，深入开展头盔科普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养成骑行必戴头盔的出行习惯。
0: 嗯，那我市的各大景区沿途呢，大多是这个盘山连续的弯路，还有临水临崖路段。那部分游客呢是急于赶路，也容易出现弯道超车的危险操作哈。那么行经这类的山区道路，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一些行车事项呢？
11: 林区景区山路弯道密集，视线的盲区极大，弯道超车即引发正面碰撞事故。行经连续急弯、陡坡、隧道、临水临崖路段，驾驶人呢务必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全程要靠右行驶，拉大跟车距离，严禁在弯道视线受阻区域超车、强行会车。超车必须要选择路面平直、视野开阔的直线路段，要确认对向无来车后再平稳完成操作。途经景区出入口、观景平台时，要提前减速避让横穿道路的游客，不要在主干道随意的停车驻足拍照。
0: 嗯，那么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来伊春的游客朋友们送上一份夏季出行的安全提示。
11: 当前呢正值我市旅游旺季，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升高。长途自驾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行车请按时休整，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午后长时间赶路。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载人，转弯请提前示意。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规范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行经学校、景区、乡村路段，请提前减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请及时预判避让。请大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平安畅游林都伊春。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细致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再会。
1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15: 我市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1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 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 九十八点五，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

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3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余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日全面建成。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证考试定于11月21日举行，8月7日9点至9月14日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在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山西省7月31日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呢，取消前期已中标的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的截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日至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统筹抓好防减救全链条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

抗洪救灾的一线实时的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的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8月3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结，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访中，董文锦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了解问题成因和办理进展，研究解决措施和办法。他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包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施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却有困难的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

0: 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乱说。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9: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8: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9: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冶的八志。
1: 唐代李冶，八志。李冶，字季兰，乌程人，唐朝诗坛上享有盛名的女诗人。童年既显诗才，后来成为女道士，晚年被召入宫中，至公元784年，因曾上师叛将朱此，被唐德宗下令乱棒扑杀。李冶和薛涛、于玄机、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她的诗以五言擅长，多愁赠遣怀之作。唐诗纪事卷七八有云，刘长卿谓季兰为女中诗豪。宋人陈振孙直摘书录解题著录《李季兰集》一卷，今已失传，仅存诗18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八志》，是唐代女诗人李冶创作的6言诗。这首诗首字“志”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8次，所以题名《八志》。从内容上说，全诗4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据分析，这首诗是李冶成年之后的作品。李冶成年以后成为女道士，与男士们有一些交往，据说后来恋上了一个僧人，有感而作此诗。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这首八志。志近志远东西，志深志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首诗8个志字，这个志呢就是最的意思，而第一句当中的东西指的是东西两个方向，最后一句中的

至亲至疏夫妻，这里的疏是生疏，关系远不亲近的意思。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最近也是最远的是东与西，最深也是最浅的是清晰，最高也是最明的是日和月，最亲也是最疏的是夫妻。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由于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题名为八至，这在文人诗当中是很别致的。这首诗由远近东西至深浅清晰，再至高明日月，又至亲疏夫妻，诉尽了人生无奈颓废之态。全诗24个字，却是一程生命由盛及衰的花开花落，道破了人生的真相。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方和西方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至深至浅清晰，清晰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的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谓为晰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含有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的道理，那么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总学的末句都具有新的意味。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和月亮本不一样，明是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相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为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使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他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节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视同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确实至亲莫若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

横仇的暗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致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致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兴意，则末句之妙真在针砭世情极为冷峻。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首诗语言淡质，和唐代诗僧王凡志的诗一样平白如画，但平中又见奇绝。诗的前三句是一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的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视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然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归帆。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野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女诗人李野的作品《八至》，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刚爱帮你心疼娘了。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4: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3: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4: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首先在节目里看

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并及时的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有会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我们在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2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梅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喂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

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偶铜框的浪漫画面，将欧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蒂尔冰棍，舒服。

若你想寻一处既能避暑又能沉醉于自然奇观的地方，统江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惊鸿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湿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沙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满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黑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

黑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21.5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有别，也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争先前往打卡游玩儿。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区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1%。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散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

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宜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宜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花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

平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路，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可以呼吸清新的森林空气，观繁花，享清凉，润神心，一趟旅行三种体验。

0: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雨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胜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基里，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
1: 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
0: 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

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林都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森林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罗十八

雪珠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伊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伊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林下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宜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宜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宜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宜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这大大缩短了游玩的出行时间，轻松实现周末游。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沿途9站都有哪些好风光吧。

哈尔滨好吃好逛又好玩，在中央大街看百年建筑，吃着马迭尔冰棍在中东老铁路桥上看日落下的松花江水波光粼粼，夜幕下去索菲亚教堂看灯光亮起浓浓的浪漫氛围，在老会堂音乐厅听四重奏，去哈尔滨极地公园邂逅网红逃学企鹅，打卡白鲸海洋之心，去老字号吃锅包肉、铁锅炖、俄式西餐、东北烧烤，感受哈尔滨人如火的热情。哈西附近还有西城红场、哈西万达等商场，吃喝玩乐嗨够不停。西城的红场美术馆还不定时的举办各种展览。

呼兰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1734年，也就是清雍正12年，这也是黑龙江省最早开发的五城。这五城呢是齐齐哈尔、黑河、木尔根、布哈特、呼兰，这是五城之一。呼兰河与松花江、泥河、少林河、飘河组成了呼兰境内的一江四河，使得当地拥有特别丰富的生态景观。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她的故居纪念馆就在这里。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的天主教堂，亚洲之最的百年仙人掌，呼兰文庙、城隍庙、清真寺等历史建筑，这些既赋予了呼兰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堰县兴隆镇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百年小镇，位于黑龙江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滨北线。这个在1859年由闯关东的山东赵胡三兄弟燃起的第一缕炊烟的小村庄逐步走向繁荣，从赵胡窝棚变成了兴隆镇。巴彦有着城同春望、黑山云海、驼峰夕照等十大原生态景观。巴彦境内分布着有抗联遗址、民族风情高丽寨、充满传奇色彩的皇后村、松花江北第一寺院灵隐寺、江湾水库等等。

绥化市博物馆大量保存着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同时还有部分的东北野牛、普氏野马、马鹿等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生物骨架或化石。近几年来，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兴起，境内的金龟山庄、绥化森林植物园、林峰故居、东方洪水库、绥化庙山也逐渐成为了省内的热门景点。绥化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寒地黑土核心区，有着中国寒地黑土特色物产之乡的美誉。绥化市最著名的特色小吃就要数肇东烧饼了。薄而小的饼刷上辣酱、鸡油、孜然等调料，放在炭火上烤制，然后卷上葱花末来吃，味

庆安县是中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享有中国绿色食品之都之美誉，先后被国家评定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绿色食品 A 级水稻生产基地，以及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县，还被授予中国绿色食品之乡的称号。望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夏季漂流项目总长约 7.5 公里，漂流河段精心设计，河道蜿蜒曲折，两侧山林景秀，风景秀丽，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让人领略大自然之壮美。河流水质清澈，水缓平流，在浅滩处竟可以玩水嬉戏，感受清凉的夏日。平安镇民族村是一个拥有82年历史的朝鲜族村，位于庆安县城东北部呼兰河东岸，东与铁力市比邻。民族村的地处呼兰河水域，这是代表黑龙江品牌产品庆安大米的加工和原料水稻种植的主产区。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2A级旅游景区，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

绿水青山是铁力的底色，铁力是位于黑龙江省的最中心部位，东枕小兴安岭群山，西接松嫩平原，属小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大体是拔山一水一分田。铁力市森林覆盖率75%，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美誉，是著名的休闲康养圣地。锦绣龙江，最美铁力。铁力市充分发挥了绿水青山、漂流戏水、田园风光等夏季避暑优势，将各类的旅游资源穿点呈现。透龙山景区、桃源湖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夏季的日月峡平均气温18到24摄氏度，是避暑养生的不二选择。除了宜人的气温，这里还有是一个纯天然的绿色氧吧，呼吸从未如此畅快。来到此处，你还可以登山远足、篝火野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天人合一的乐趣。在日月峡，清晨有云海，傍晚有晚霞，夜里你还能够看到城市里从未见过的银河。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最北高铁沿路的九站的好风光。我们来到了高铁的终点站伊春西。夏天有伊春，奔赴森林里的家，落地就被广袤无垠的山川林海包围。伊春的国家森林公园很多，有着中国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来这里，呼吸纯净清爽的空气，还能偶遇到小松鼠。伊春绝对是一个宝藏的旅行地。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路途时间。在周末，远离人山人海，去山谷之间听溪水潺潺，看金山鹿苑的小鹿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玩耍吃草，超自愈。朋友们，何以解忧，唯有周末游。让我们共同期待高铁早日开通。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 98.5 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

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3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余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日全面建成。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证考试定于11月21日举行，8月7日9点至9月14日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在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山西省7月31日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呢，取消前期已中标的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的截图。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日至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统筹抓好防减救全链条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的一线实时的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的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8月3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推动按揭事了、事心双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访中，董文锦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了解问题成因和办理进展，研究解决措施和办法。他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检验干部担当作为的试金石，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认领，带头包案，对民生领域历史遗留信访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一案一策分类施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却有困难的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9度。

0: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夏季高温湿热、急性胃肠炎等湿源性疾病高发，很多家庭将冰箱当作食物保鲜的保鲜箱，殊不知低温亦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无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容易造成食物的变质，对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着健康隐患。夏季食物怎样妥善储存、安全食用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生活栏目当中，一同的和大家聊一聊。专家介绍，微生物在5摄氏度至6摄氏度、60摄氏度的时候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物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物降温至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的滋生速度，但是无法完全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在冷藏的环境当中会缓慢生长，即常见于食肉的食品当中。我们来说的一些就是肉制品、凉拌菜等食材当中，它对免疫力弱的人威胁比较大，所以说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以下的三大要点。第一就是分清食材，分类冷藏。熟肉、鱼虾、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及剩菜剩饭，水分与营养充足，极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及时的冷藏。同时部分的食材不适合冷藏，比如说香蕉、芒果这样的热带水果，低温容易出现冷害，导致发黑变质，口感变差。土豆、洋葱、大蒜适合存放于阴凉干燥通风的时候，无需进入冰箱。第二点，要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冰箱储存食物隐患之一就是生熟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汁液容易携带致病菌，污染即食食材。那么在冷藏室要遵循着上熟下生的原则，上层存放着熟食，也就是即食食品，下层存放生肉和水产。冷冻室保持在-18摄氏度，同样按照着上熟下生的原则来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食材等。食材建议分装小份存放，避免反复的溶冻。那么冰箱切勿塞满，预留30%空间来保障冷气循环，及时的清理汤汁积水，防止霉菌滋生。第三就是理性看待安全食用隔夜菜。其实夏季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吃隔夜菜，尤其是老年朋友们。隔夜菜能否来吃，是否与过夜无关，那么主要取决于冷藏时效和密封状态、存放时长和复热效果。那么在吃之前需要检查食材的状态，如果出现了变色、发黏、发霉、异味的情况，那就赶快丢弃，切勿依靠加热来杀菌。状态正常的剩菜也必须彻底加热之后再来食用。夏季常温下荤菜、剩余的菜汤存放的不要超过2小时，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需要缩短至1小时，而且尽快的入冰箱保存。炖菜和熟肉冷藏保存3到4天，肉汤、肉肉汁建议1到2天内吃完。那么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少做一些菜，数量来减少，然后量要控制好，最好不要吃隔夜菜。冰箱的保鲜，它重在把控温度、时间与清洁。夏季无需冷藏所有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和及时冷藏。如果一些寒凉的食材，避光通风即可。生熟分食，而且一定要分区。剩菜规范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地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健康。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身体的异常颤动系列节目，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健康热度话题：睡眠障碍可能是帕金森病。圈友迎春花发来了求助，说他的父亲啊，最近睡觉的时候总是会突然出现这种大喊大叫啊、拳打脚踢的情况。哎，有朋友说了，这可能是帕金森病的前兆。他想问问，真是这样吗？结合圈友的提问，我们在全网针对睡眠障碍可能是帕金森病这个话题展开了全面搜索。哎，发现呢还有四个热度很高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下面咱们就具体来看一看。第一个热度话题是说睡眠障碍和帕金森病有关。热度话题二，情绪低落会导致帕金森病。第三个热度话题，帕金森病不只是手抖。还有第四个热度话题，养成这些习惯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好，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结合刚才提到的四个热度话题，给我们好好科普一下帕金森病。王医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王医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帕金森病哈。首先我们来看看刚才那位圈友的求助，说他的父亲哈睡眠之中出现了很多的不好的情况，而且睡眠障碍比较明显，是不是有可能是帕金森

0: 病呢？
1: 这问题呢，其实要细说的话呢，要看是什么样的睡眠障碍。因为睡眠障碍呢，它有很多种类型，有一种很特殊的类型的睡眠障碍，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常常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的一个先驱的症状，就是说它甚至在帕金森病前很多年就有了，有了这个呢，就预示着它容易后面会转成帕金森。这里面的原理呢，说来非常复杂，简单的来说的话呢，是因为帕金森病呢，从本质的这个机制上来说，是脑子里面有一些特定的部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叫阿尔法突触核蛋白，它呢在一些特定的部位呢沉积在那儿，清除不掉，就引起那个部位的功能障碍。
1: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大家讨论的热度话题，情绪低落会导致帕金森病，如果长此以往，真的会导致帕金森病发生的几率上升吗？
0: 其实呢，情绪低落跟帕金森病之间呢有也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情绪低落呢，可以是帕金森病早期的它的一个症状中非运动症状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个帕金森病啊，有的患者早期呢，他会有一些先驱的症状，就先兆的症状，可能是个便秘啦，可能是个嗅觉减退啦，但也可能是一个情绪低落啦，它是这个病情早期的症状的一部分。
1: 但是说到帕金森病哈，大家对他最直接的认识还是他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手抖哈。所以大家说帕金森病不只是手抖，哎，真是这样吗？那帕金森病的手抖和一些其他疾病的手抖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鉴别呢？除了手抖之外，除了刚才您说的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还有哪些症状呢？
0: 其实有一部分的帕金森病的患者，从头到尾他都不抖。帕金森病的这个手抖跟其他的那些病的手抖有什么区别呢？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抖呢，我们通常叫做静止性震颤，其实更确切的讲呢，是在放松状态下比方讲我坐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互动，我如果这个手呢放在那边，我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跟主持人的对话，可是我那个手呢不经意的就放松在那边，它就震颤颤出来了那这个呢是帕金森特有的，叫静止性的这种放松状态下的注意力被分散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震颤，这是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其实呢，在我们专业的角度里面去认识它的话呢，它最最重要的那个核心特征还不是手抖，是慢。它的这个慢呢，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动作，它可能走路转个身我们健康的人可能两三步就调整过来了，它可能要调整个七八步。走路的时候呢，我们两个手自然而然的你会有不自觉的一种摆动，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摆动。可是呢他如果得了帕金森病的话呢，他这个手可能就不怎么摆动，特别是跟另外一侧去比起来呢，他还不对称，一边摆得挺好，一边呢就怎么不怎么摆动或者说呢，我系个鞋带，穿个衣服这些日常最基本的一些动作的话呢，它比就像做了一个慢动作一样。至于僵呢，是另外的一种感受。这个僵呢患者他经常会觉得我这个特别硬邦邦的一种感觉绷紧的一种感觉。当然医生从体检的角度也能发现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表现。慢抖僵是我们帕金森病的这个帕金森症状里面的最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 王医生，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热度话题，养成这些习惯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所以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生活中怎么做能够更好的降低帕金森病发生的风险。
0: 因为帕金森病迄今为止呢，它的病因我们对它呢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有一些进展，有一些进步，但是呢还没有足以进步到我们针对每一个患者可以清晰地说出你为什么得这个病。那我们只能说哪些因素呢可能是有这样的增加了风险，哪些因素呢可能是一些保护性的因素。那现在呢已经知道的一些这个科学的依据是说呢是可能这部分得病的患者呢，他对环境中一些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的一些环境有毒的这些物质因素呢会比较敏感，接触到 PM2.5 空气中可能还有一些像什么三氯乙烯啊，这些环境中自然存在的一些毒物，所以如果。

0: 有可能啊，我们尽量呢要规避那些啊刚才说到的这些环境毒物的一些接触和暴露，喝咖啡、喝茶。地中海饮食啊，这些呢是有一定的流行病学的证据，是说它可以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适当的运动啊，对降低帕金森病的风险，或者说已经得了帕金森病，适当的一些运动呢，对功能的保留啊，对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获益的啊。我们一般会推荐的一些有氧的运动，增加灵巧性、增加平衡性的运动，像慢跑、快走、打太极、八段锦这样的一些运动。
1: 好，谢谢王医生，今天关于帕金森病这个疾病给我们做了一些非常详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好，再见王医生。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2: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4: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面对面。近期电商平台上号称一触即凉、冰爽透气的凉感服装、凉感被子等持续热销，不少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空调裤刚穿上身的时候确实有些凉意，但外出走动片刻又会大汗淋漓。凉感面料会越穿越凉吗？专家解释，凉感面料主要是通过材料和结构设计，让皮肤接触瞬间的热量更快的传递，或者让汗液更容易扩散蒸发，从而产生凉爽感。消费者常将凉感与降温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普遍误区。比如说一块金属摸起来很凉，是因为导热快，并不是代表它能够持续制凉。凉感面料也是类似这个道理，它不能像空调一样主动地制造凉感，更不能够越穿越凉。普通消费者如何的选择凉感产品呢？专家建议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有一些消费者反映，有的凉感产品洗过几次之后效果明显下降，这与凉感功能的现实方式有关。据介绍，市面上的凉感实现工艺，一类是涂层工艺，把凉感注剂附着在纤维或表面面料的表面，那么另一类呢，就是纺织阶段就将功能材料加入纤维内部，形成纤维内嵌或者是共混合凉感纤维。涂层类的见效快，成本低，但是反复洗涤之后凉感注剂就可能脱落，凉感就会衰减。那么纤维内嵌型的耐产品呢，耐洗性通常更好，但是长期的洗涤磨损，表面污染也会影响接触凉感。我们在选择凉感产品的时候，要从以下的这四个方面入手。一就是看标识是否完整，包括厂名、厂址、纤维成分、执行标准、安全类别。第二就是看凉感指标是否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支撑，或者是否提供检测报告。第三，综合穿着性能，面料过厚，涂感感明显，涂层感明显，有刺激性的气味，这样一定要慎重选择。第四就是看使用场景，比如说日常通勤，选择轻薄透气型的；运动场景，重视排汗速干型的；凉洗等长时间接触皮肤的产品，更应该优先考虑是否安全类别， pH 值、甲醛、异味和洗涤耐久性。另外，新买的贴身或者是寝具类的凉感产品，最好是先清洗，充分晾干之后再使用。

朋友们，进入夏季，社交平台上关于黑咖啡减脂的相关话题再度火爆。从晨起 K 咖啡配鸡蛋，到运动前半小时喝掉秤喝黑咖啡掉秤更快，各种的减脂攻略层出不穷。打着燃脂轻松瘦这样的宣传语的网红 K 咖啡的销量也是相当可观。然而，喝黑咖啡真的能瘦身吗？黑咖啡的减脂神话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它能够短期小幅提高身体代谢。理论上来

讲，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确实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短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并促进脂肪分解。但是这种提高代谢的作用是短暂的，因为咖啡因在人体内有半衰期。有研究发现，即使单次摄入高达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大约等于4杯咖啡，在服用后的3小时内，人体能量消耗也仅增加40千卡，仅相当于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那么这对于减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更有研究推算，坚持每天喝750毫升的咖啡，连喝3个月，大约也就只能够减掉0.29公斤。所以说，咖啡因对基础代谢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期喝咖啡会增加钙流失的风险，黑咖啡不加奶，更缺少了钙的补充来源。那么对于希望通过咖啡辅助减脂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加糖不加奶油的纯黑咖啡，但切勿空腹饮用，最好搭配蛋白质食物，比如说在运动前饮用，或者是配合高蛋白牛奶，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够保护肌肉。目前认为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这是安全的。那如果你出现了失眠、心悸等不适应的症状，应该立即减量或者是停止饮用。既然黑咖啡无法带来持久的减脂效果，那么什么才是提高基础代谢的根本方法呢？我们在这里专家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增肌。喝黑咖啡可能只会让人兴奋3-4个小时，但一旦增加了肌肉量，基础代谢的提升是24小时持续进行的。减肥的关键是吃动平衡，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改善饮食结构，可以选择搭配16+8或者是5+2轻断食法。与此同时，还要注意减重的速度，每周减重1公斤左右，给身体留出适应期，以尽量的避免体重反弹，这才是长久之计。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本期高速加油站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壶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成王半夜做了一个噩梦，他梦见有一个女鬼向自己申冤诉苦。这个女鬼是谁呀？就是白天张清风做法捉鬼的时候，手里不是拿着半根腿骨吗？哎，就是这根腿骨的主人。成王这个梦醒了，惊了一身的透汗呢。要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实际上成王做这个梦啊，一点也不奇怪。从内心当中，成王是一点儿

相信这个张清风真会什么降妖捉鬼。这世界上哪有鬼啊？但是眼前发生的一切，成王也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所以在巨大的矛盾和狐疑当中，他才做了这么一个梦。梦醒之后，成王决定他要只身前往鼓楼，前去一探究竟。成王心想，为了不惊扰张清风，为了谁都不惊动，我呀单身一个人是暗探鼓楼，说保镖随从都不带吗？哎，一个都不带。成王心说，人家夜行人啊，江湖上流传的那些大侠，哪有一出行啊身前身后还跟着好多人呢啊，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哪个侠客不是独来独往啊？要不怎么一个词儿叫独行侠呢？今天呢，我也充当一回独行侠。成王倒不是逞强，他是想啊，谁也不惊动，我先到鼓楼去看看，如果我明目张胆的说出来，那么就怕这个张清风暗中动手脚。哎，我连自己人都不告诉，这总没有人察觉了吧。所以成王呢，换上衣服，拿着一把防身的宝剑，他是蹑足潜踪，就奔这个鼓楼来了。等成王一出来啊，他有点傻眼了。怎么呢？那夜行人没那么好当。你看那小说电视剧里写某位侠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一个人就能够办成所有事情。真要让你来练练，做不到。首先来说啊，夜行人呢，你要想晚上行动，那得有好几条要素，你得先做到。第一条，不能稀里糊涂就去，本事再大也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啊。或者说晚上我要探听个什么消息，或者说呢，我要到什么某个官员的家中，我要刺杀个谁，或者我要解救谁。白天你得来一趟，来一趟不是游山逛景，不是玩，这叫踩盘子。什么意思？你得熟悉路线，哎，根据自己的本领，根据这个实地的情况，哪有楼啊，啊，哪是平房啊，这道路是怎么通的呀，我是怎么来然后怎么走啊。说白了，你得先设计一个路线图啊。你要说连这地方你都不认识，晚上冒着蒙就来了，那根本就做不到全身而退啊。这是第一条。再有，身上的工具也有讲究。一般来说，夜行人呢，身着黑衣，腰带百宝囊。这百宝囊可有讲究了。怎么叫百宝囊？这囊中啊都是宝贝。什么宝贝？一般人你用不上，夜行人他就用得上了。小钩子、小剪子、小镊子、小挠子、百炼锁、火扇子，缺一样都不行啊。没有这些个工具，你想在夜里行事，那是十分困难。所以成王啊毫无经验，他想的挺好，心说我到鼓楼那儿拿我这把宝剑，把锁挑了我就进去了。可是一出来傻眼了。怎么的？不认道。哎呀，这鼓楼在哪儿呢？他到自己房间的时候啊，那是一帮人前呼后拥，哎，在聂天华的引领之下才到了自己的屋。等自个儿再出来想找当初那个院子，再找那楼啊，可费了劲了。左转右找，哦，这才看见鼓楼就在前方。银夜之间，这一座被锁了几年的鼓楼显得的确有几分阴森恐怖。天上的月亮倒是很亮啊，此时已是深秋时节，一阵微风吹过，秋风很凉啊。成王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心说他妈这晚上真够瘆得慌的啊。行，哼，我一国的王爷，我还没干过这事儿呢。嗯，今天我就探一探这个鼓楼，我看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成王想到这儿，提着宝剑奔鼓楼而去。

他刚刚到了鼓楼前面这个院子里，还没等再往前走呢，就听身后有人喊他：“王爷，银夜之间到此，您这金身大驾有何贵干呢？”把成王吓了一跳，心说我够隐蔽的了，怎么我刚一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这谁呀？回头一看呢，哈哈，正是妖道张清凤。哎呀，把成王气的直拍自己脑门子，心说你看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我这殚精竭虑啊，千辛万苦，我煞费了苦心，我就想独自一个人我去探探这鼓楼，千万别让这个张清风给发现了。结果你看，还没等行动呢，让人张清风正好给撞见。我转念一想，成王心说，这大半夜的张清风不睡觉，他要干什么啊？莫非他也跟我一样想要进鼓楼不成呢？要这么说来啊，我呀还真不能把自己的目的暴露出来。嗯，我跟这小子聊聊，我套套他的实话。于是成王呢稳了稳心神，哎，把这架又端起来了，转过身来，宝剑入匣。哦，呵呵呵呵，原来是我们的张国师啊。哎呦，王爷您过誉了，贫道还不是国师啊。哎，不要谦虚，我看快了，当今万岁我的皇兄多么器重你呀！ 成为我大明的国师，嘿，我看就是个时间问题。不过我看我家皇兄倒是还没有完全领略张道长的本事啊。张道长既能够降妖捉鬼，也会夜宿民宅。您这本事真是不小啊。张清风微微一笑，脸一红，嗨，他当然听得出成王是什么意思，这是指的头天晚上啊，在郭老八他们家里边，张清风要强奸那个民女的事情。不过张清风啊，脸皮真厚啊，啊，任对方怎么挖苦自己、讽刺自己，哎，他是依然如故，谈笑风生，啊，王爷见笑了。我的这些把戏糊弄得了别人，嗯，逃不过王爷的法眼。确实啊，什么狐仙鬼怪、魑魅魍魉，多数那都是纸上的胡言。又有几个见过真正的鬼怪啊？这世间恐怕作恶的是人，而不是鬼呀。程方心说：“哎，行哎，你还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啊？”那你打着捉鬼的旗号招摇撞骗，骗吃骗喝骗财骗色。成王冷笑一声，哈，哎呀，我真没想到啊，道长能够认识到这一步，这与道长日常的所作所为颇为不符吧。哈哈哈哈哈！张清风是朗声大笑，王爷此言差矣，其实真相并不一定重要啊。你想想，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来说，真相对于他们来讲真的重要吗？其实更多的人不过要的就是一个说法，或者说要的是一种寄托。你看看这些老百姓身体患了病了，多数都会去找巫师，哎，大家都是这么想啊。可是巫师呢，他把人治好了或者是治死了，老百姓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为什么呀？其实人心里都明白，人各有命，生死在天呢，人再厉害也不能跟天斗。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假借鬼神之说，给这些百姓一个心理寄托，他们得到了这种寄托，也就变得快乐了。嗨，你说人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能弄得明白吗？
比起

0: 活得明白，我看呀，活得快乐还是更重要啊。
1: 哟，成王一看，这小子今儿给我这儿灌鸡汤来了啊。
0: 好嘛，红嘴白牙煞有介事讲着一顿歪理邪说。张清风说完了接着问，王家千岁，您这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来了？
1: 看回去。成王一看，这我不能说实话呀，我得隐藏着我这目的啊。我要说我去探古楼，那不行，他对我肯定就更有敌意了。
0: 那怎么办呢？啊，嘿嘿，我呀，我睡不着，我出来溜溜弯。
1: 哦，是吗？
0: 这黑静半夜的，您打算上哪儿溜弯啊？
1: 啊，我这不是吗？哎，刚才做了个噩梦，
0: 哎呀，就把我惊醒了，吓了我一身透汗呐。嘿，我一看行了，反正也睡不着了，我就出来。他一边说着呢，成王就看见手中这宝剑了，心说这宝剑我怎么解释？哎，对了，我就出来，我想我练一趟醉八仙吧。哎，我练练剑，哎，把这点汗呐出透喽，省着我感冒。
1: 嘿，成王编完了，心说，哎，还是我急中生智，这词儿真溜。
0: 张清风听完乐了，要说成王编的这套话，根本他就不信。但是呢，也不好说破。成王一看，哎，你别光问我呀，我也问问你。哎，我说张道长，那这大半夜的，你出来干嘛来了？
1: 啊、哦，哈哈哈哈！我呀，有个毛病，哎，非得喝夜茶。哎，怎么说呢？其实这喝夜茶呀，对身体不大好。可是啊，养成习惯了，不喝还睡不着觉。今天呢，泡了点红茶，哎。刚要喝，我听见外边有动静，我就出来了。真没想到是王爷您，
0: 嘿嘿。怎么样？王爷既是想出出汗，那跟我一起品品这茶吧。我这红茶可不错啊，上好的茶品。您呢，喝完这两泡茶，肯定这汗就出透了。
1: 成王一看，行吧，嘿，那咱哥俩算有缘。哎，大半夜起来都能碰见。
0: 嗯，好吧。这院落当中有石桌石凳，两个人呢就坐在这儿了。这张清风啊，随手带着个小茶盘，哎，把茶泡好喽。这成王道上，两个人是边饮边谈，这么一聊天啊，成王就感觉到情况不对。
1: 怎么了？
0: 张清风张口闭口啊，就透露着这么一个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让成王尽快的离开古楼村。张清风怎么说呀？当然他不直说，他是拐着弯绕着摸摸说。他先跟成王说，哎，王家千岁，说实话呀，这一次万岁爷派出我跟于谦于大人两路人马来查黑虎案，我觉得这就够了。您说，您金枝玉叶这么高的身份，还把您派出来干这些事情，哎呀，我觉得这个决定有些欠妥。
1: 哈哈，是吗？
0: 成王说，那你倒说说怎么欠妥了。张清风说，作为一国之主啊，哎，这说法没错，虽然成王不是皇上，但是那也是皇家的人呢。对于张清风和于谦来讲，那成王就是君，这俩人就是臣。成王说，对于一国之君来说，不应该操心这些具体的事情了。我给您举个例子，三国时期诸葛亮怎么死的，就是累死呗。三国志说，正是无巨细贤于亮。司马光也说，盖以王者焉有四海，君临一诏，若事无巨细，皆以身亲之，则所得至寡，所失至多矣。
1: 嘿，张清风挺有学问，还拽上了。
0: 成王说，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呀，一个干大事的人

0: 一个领导，一个领袖，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那诸葛亮啊，太辛苦了，事必躬亲。哎，据说呀，打20板子这种小事儿，他都得亲自操心，那能不累吗？所以说，司马懿后来也说，诸葛亮呢就是累死的。还有，王爷，我跟您说，鼓楼村这个地方，虽然鬼怪我已经除去了一个，但是鼓楼村这地儿风水不好，况且多日来妖魔作祟，阴气太重。王爷您虽是整年阳气旺盛，我怕待久了也经不起这阴风的消减，所以我看您呐，还是早日回归京城，不要多在此地逗留了。成王说，嘿嘿，刚才你还跟我说所谓鬼怪多为戏谑之词，现在你又跟我说什么阴气重，什么鬼怪横行，你到底有谱没谱啊？我且问你，这鼓楼村到底有鬼没鬼？到底这鼓楼村是不是黑虎精作祟？你且讲来。哎，怎么说呢，王爷，其实我看得出来您对于我捉鬼一事您是不相信的，这正是我的苦楚之处啊。您想想，您都亲眼所见了，您还不信，那么那些没有亲眼得见的呢？有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知王爷对今天白天贫道捉鬼一事，您到底是怎样看待的？成王一看，这问到事情的核心了，他没说话，把茶拿起来又喝了一口。哎呀，我说张道长啊，要说白天这场戏您演的确实不错。这么说吧，以我的水平，我是没看出什么破绽来。不过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你在这儿弄了这么一套捉鬼的戏码，你真捉着鬼了啊？那鬼在哪儿呢？这鼓楼村从隋朝开始就有了，到今天多少年了啊？都快1000年了。这1000年里边他一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到本朝到前一个月他就出鬼了呢？嘿，这事儿你倒跟我解释解释，我怎么就那么不信鬼怪之说呢？张庆峰是哈哈大笑，行了，我不想与王爷争辩了。你说我捉鬼并未看到鬼，这是在欺骗百姓，那么我也就反问一句吧，你们皇家整日拜佛拜神，你们真的见到过神佛吗？哎，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吧。怎么样，王爷，这茶喝得还不错吧？这汗出透了没有？成王一看，算了，今儿晚上啊，这计划泡汤了。哎呀，有张清风在这儿横着，我也没法夜探鼓楼了。跟张清风的这番谈话呢，也就聊到这儿了，再往下聊也聊不下去了。于是成王把最后一点茶喝净了，把杯子放在张清风的茶盘之上。好吧，嗯，这茶不错呀，啊，今天晚上多亏了张道长，我还真喝了一泡好茶，嘿嘿嘿。那么我就回去睡了啊。至于你刚才说的，我离开鼓楼村回奔京城，我想这是我的自由吧。虽然我在这儿可能碍手碍脚，不过圣旨在此，让我协办黑虎案。嘿，张道长，你总不会要把我赶回京城吧？哎呀，岂敢岂敢，哈，王爷多虑了，我也是为王爷着想，我就那么一说，王爷不必多想，千万不要见怪。好嘞，就这样了，回去了。成王溜溜达达回到住处，他没想到啊，一场大祸是就在眼前。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产品。

0: 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3: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鲜枣纤维多，吃多会伤胃。又脆又甜的鲜枣是营养丰富的天然维生素药丸。

比起干枣来更加鲜嫩爽口，往往一吃就收不住。不过专家提醒，鲜枣千万不能吃太多，否则会伤肠胃。

大枣中的膳食纤维主要集中在皮中，大边缘特别锋利，吞入胃中之后有损胃黏膜。一天吃多少鲜枣合适呢？一般说来，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人体的需求了，尤其是胃不好的老年人一定要少吃鲜枣。

试试回忆梦境可以健脑。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有些人梦醒后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呢，就喜欢慢慢回忆。在专家看来，从健脑的角度，慢慢回忆的做法非常值得老年人多试试，因为这种梦境回顾的方法有一定的锻炼大脑记忆功能的作用。老年人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动脑，不爱活动，以至于呢，让自己经常处于发呆的状态，这样一来很容易加速大脑功能的退化，使大脑提前萎缩，更为严重的甚至会患上老年痴呆。

梦醒之后经常回想一下自己做过的梦，想想梦中的情节，可以起到帮助大脑回忆、锻炼大脑活力以及思考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健大脑的作用。这和经常回忆往事是一个道理。人在有空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无所事事、发呆、打瞌睡，可以翻出过去的照片、纪念物，经常回忆一下过去的往事，总结回味生活当中的成败，还有苦乐酸甜。年轻的时候种种的成绩以及曾经的美好经历，常常能够提升自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更好的活力。

生活中啊，以德报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要做到以德报怨，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它需要宽广的胸襟和高超的智慧。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个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故事，看看里面的那位县令是如何以德报怨、化解矛盾的。据史书记载，有一个叫宋旧的人，在梁国担任县令，他管辖的县靠近楚国边境。那时啊，两国交界的地方各自设有边庭，边庭的人都喜欢种瓜。这一年春天，他们又都播下了瓜种。不巧，这年春天天气干旱缺水，瓜苗长得很慢。梁国的人担心影响收成，就每天到地里浇水。过了一段时间，梁国的瓜地里瓜苗长势明显好起来。楚国边庭的人看到梁国人种的瓜苗长得又快又好，非常嫉妒，晚上便悄悄潜到梁国那边的瓜地里去采瓜苗。梁国的人非常恼怒，跑到县令宋旧那里，请县令为他们做主。县令宋旧忙请他们消消气，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报复，最多解解心头之恨，可是以后呢，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如此下去，双方互相破坏，谁都不会得到好收成。你们每天晚上去帮他们浇水，结果怎样，你自己就会看到了。梁国的人只好按照县令宋旧的意思去做。楚国人发现梁国人不但不记仇，反倒天天帮他们浇水，非常惭愧，再也没人去采瓜苗了。后来楚国的国君知道了这件事儿，很受感动，就准备了厚礼给梁王表示道歉。以德报怨不是胆小怕事，更不是没有是非，而是用智慧、用胸怀给予他人宽容和仁慈，给他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以德报怨也不是无原则的，在以德报怨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后面紧接着还有一个成语，就是以直报怨。就事论事，直面问题，先礼后兵，坚持原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5: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6: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5: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6: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7: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5: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8: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6: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5: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6: 他们在努力感知。
5: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6: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9: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6: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靓颖、毛不易为电影《马腾你别走》演唱的主题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电影讲述一段跨越年龄与血缘的友情。歌曲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编曲曾吴秋杰，制作人由彭飞担任。整体风格温暖治愈，旋律轻柔富有叙事感。张靓颖的声线空灵如月光，毛不易的嗓音沉静如泥土，形成光与影的对话。

希望每个人都能像马腾和老林一样，在痛苦的时候都能遇上那个拉你一把的人。来自张靓颖、毛不易的《是的，我们跳着舞》。继续来听陈丽君与香港音乐大师陈勋奇跨界合作的新歌《见闻长生》。这首为手游《重返未来1999》新春版打造的非遗推广曲，以徽州山水为灵感内核，融合武侠美学与流行元素。陈丽君在戏腔演绎中穿插口语化念白，烦死了，这长生不要也罢，以年轻语态消解传统命题的厚重感，形成江湖侠气中带有俏皮的反差萌点。陈丽君发挥的粤剧声韵功底，被乐评人评为戏腔与 rap 无缝衔接。

0: 长生，不要也罢。
1: 说什么寿命长生须顺意，我只念人生来去不往行，长生不老又如何，人间百味方是真。今日我便折了这老石子长生剑，
0: 换他个人间四季，爱恨情仇深要彼此，五彩纷呈看不见折剑也。

继续欣赏魏如萱为电影《深度安静》演唱的宣传曲《普通的日子》。歌曲由魏如萱亲自作词作曲，并与制作人黄少雍联合制作，通过内敛的声响与弦乐的堆叠，营造出情感氛围。他形容普通的日子是一种表面如常，内心却充满未曾说出口的情绪状态。歌曲探寻了亲密关系中爱与压抑并存的矛盾，那种无法言说缓慢积累的无奈感贯穿全曲。

0: 乐有灵魂，数据有声音，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这里是全球华语劲歌金曲榜，我是小马。节目下个时段继续来听派伟俊、陈华合作的《你没有等我去的旧金山》。歌曲以未完成的约定为主题，融合派伟俊的 R&B 旋律，以陈华的民谣嗓音，讲述一段错过的感情。歌词被形容为写给未完成旅程的情书，派伟俊的嗓音温润低回，陈华的声线清透细腻，两人声线交织，恰如思念的轨道在深夜交汇，诉说着那些没有兑现的旧金山的约定。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佳薇、王赫野的现场版《夏洛特烦恼》。王赫野因高音表现惊艳全场，话筒离嘴半米远仍稳如 CD 之初，被赞为高音王者，自带音响 buff。 李佳薇的爆发式演唱被人誉为直抵人心的呐喊，展现铁肺女王的实力。两人合唱被形容为珠联璧合，将这首歌升华为关于陪伴、回归平凡与珍惜眼前人的真情交响乐。

0: 每周一歌，
1: 由张杰为电影频道30周年献唱的主题曲《电影生活》，在寻常烟火中，让我们一同看见了不凡的辽阔。张杰以温暖治愈的旋律串联光影与日常，引发全网对艺术源于生活的情感共鸣。歌曲由资深词作家王平九作词，音乐人常石磊作曲，通过光所向、影所向，诠释电影与日常生活的共生关系。歌词能唤起人们对自身人生电影画面的回忆。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赵庙之首大赵无量寺。大赵无量寺又称大赵寺，大赵为蒙语，是大庙的意思，其原名为弘慈寺，经过清朝的重修以后，便有了大赵无量寺一名，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名字银佛寺，源于寺中的银佛，此佛为释迦牟尼像，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银佛之一。大赵无量寺地处呼和浩特玉泉南面，隶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相传由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阿拉坦汗主持，建成于明朝万历八年。作为呼和浩特最古老的喇嘛教寺院，大赵无量寺却不设活佛转世制度，据说是因为康熙皇帝来过这座寺庙，僧侣为表示对于皇帝的敬仰，因此取消了这一制度。当地人常说七大赵、八大赵、72个绵绵赵，可见呼和浩特的赵庙非常之多。但是在明清赵庙里独占鳌头的就属大赵无量寺了。寺院朝南，楼宇殿阁布置有序，错落有致，牌楼、山门、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东西配殿、厢房等构成主体建筑，呈现伽蓝七堂式布局。矗立在山门前的牌楼三顶两间，构造精细，雕饰华美，朱红色的柱子挺拔笔直，左右各有一枚石碑，使人不得不驻足观赏，细细品味。来到玉泉井，可见一匹骏马雕塑，身形健硕，披挂金鞍，后蹄着地，前蹄腾空，如同刨地一般，这就是御马刨泉的纪念。相传康熙率军西征返回，经过呼和浩特时，士卒马匹口渴疲惫，仿佛佛祖显灵一般，御马刨出了一口泉，泉水盈盈清澈，汩汩涌动，细水长流，旺盛的生命力就像这个故事一样的神秘，所以才有人赞其为九边第一泉。金光闪烁，寺庙门额上的横匾四面浮雕黄龙，翻腾游走，张牙舞爪，气势威武不凡。中央蓝底上藏、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熠熠生辉。寺院中古松苍翠的树影在缭绕的香烟里静静站立，红色的柱子褪色的痕迹使人想起了流逝已久的年月，铜炉已经锈迹斑驳，阳光移动，宫殿的影子渐渐遮盖起那些安静的角落，回廊从一旁绕过，转入了下一处院落。

天王殿、菩提过殿、大雄宝殿等建筑蔚为壮观，叫人赞叹不已。佛殿之中，金像在悠悠的烛光中

海相见的《心诚则灵》，中央是以画为字的一幅图，整体为佛字，细看局部又是一尊坐佛在焚香念经，妙不可言。一排列阵的白塔在蓝天下亭亭玉立，塔座到塔身洁白无瑕，彩绘雕饰朴素美观，金色的塔尖璀璨如星，相连成一条线。离别的脚步总是走得太慢，人们都愿意回眸多看几眼。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文。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海上女神宫湄洲岛妈祖庙。在我国东南沿海，许多人信仰妈祖，这种古老的信仰与人们的日常劳作有关。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渔民，所以海洋成为他们生存的依靠。但是大海的潮涨潮落岂非人类可以控制，因此伟大的妈祖神便随着人们的期望诞生了。尽管这只是传说或是古老的迷信思想，但是那凄美的故事却值得人们传颂。据说妈祖原有其人，她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位农家女，名唤林默，人称默娘。从她诞生那日起，仅仅活了28年，期间她多次援救海难中的人们，甚至点燃家中的草炉，为迷失航线的船只指引方向。1987年9月初9，他在一次救助中不幸丧生，然而上天感念他的功德，将其列入仙班。每到海上出现狂风巨浪，他就会出现在云端，保佑出海船只。几百年来，沿海百姓建庙祭祀林默，规模宏大。湄洲妈祖庙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妈祖庙，像一位海上女神屹立在礁石上，眺望远方。每当清晨的曙光照在巍巍群楼上的时候，怒吼了一夜的潮声渐渐平复，渔船一只只出海，帆影点点，新的一天拉开帷幕。也许这一切平淡无奇，但是这就是人们一直追求的幸福。据说湄洲的妈祖庙最通灵性，有求必应，所以无论澳门还是东南亚各国的人们都会经常赶到湄洲求福，特别是每年的9月初9更是热闹非凡。带着寻找妈祖的心愿踏上湄洲，蓝天上几抹淡云，沿途树木苍翠欲滴，不远处的石牌坊高耸，浅蓝的岩顶与天色相融，琉璃瓦色彩斑斓，正脊两端勾回，犹如展翅的大鹏，栩栩如生。檐下灰色方柱上皆斗拱，古朴典雅。山坡上林木映着巨石，树根扎进石缝中，防止狂风将其拔起。抬头仰望青石上面巨大的摩崖石刻，引人注目，自如伞盖，笔法苍劲雄浑，飞走龙蛇，来往游客无不惊叹。天后宫前地势突然陡立，双狮守门，后面台阶斜刺向上，石阶中间游龙浮雕显露祥瑞，高台上面一座宝殿迎风傲立，正脊双龙腾跃，重檐梢头祥云纹饰飘摇浮动，檐下斗拱密密如织，廊柱一排笔直挺立，汉白玉石栏绕殿一周，美不胜收。殿内一片光明，四面墙壁上浮雕彩绘，使人眼花缭乱。堂前雕花香案上摆着宝瓶、供果、香炉等，左右铜柱台上红烛极粗，后面内柱高耸，承接横梁。

一对宋宫楹联悬挂，金字熠熠生辉。殿内有横匾，下立一对盘龙柱，金龙正面向中央位置上的是天后娘娘。跪在蒲团上细细注视，只见天后娘娘凤冠霞帔，一袭彩妆，双手合抱捧在胸前，那粉面朱唇之间既有母性的温良，又有菩萨的慈悲，宛若神人。一双眼睛望向海面，情系四方安危，令人暗自动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凝结着千百年的历史记忆。对于从小就生活在开封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孙映雪来说，这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就是最地道的开封。在孙映雪的心里，这流传了千百年的三打桃三春的故事，腔调和开封话一样亲切，并且不可分割。
1: 我说话都是降服调，想学降服调，你先上开封菜市场去学说话，你开封话说标准了，你才能把降服调唱来标准。一进开封城，好像老开封说话都是这个味道，它就是开封话，它比较标准，它是真是标准的中州语。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降服调，它就是用标标准准的开封话，用声腔表达出来，我唱出来开封的味道。
2: 汤吧又酸又辣哩，喝碗胡辣汤吧。
0: 千百年来，降服调早已融入河南人的血液里、情感中。它的精髓，它的美，不仅展现在舞台上，更深深烙印在开封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心中抹不去的乡愁记忆。
3: 树绕村庄，水满北塘。
0: 假如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的汴梁城，会发现当时的市井文化丰富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开封堂官响堂文化项目传承人孙润田说，北宋活色生香的市民文化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化。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白话文开始大规模盛行于民间。
4: 在中国古代，一直有官方通用的雅言，也叫雅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到了北宋时期，当时的雅言融入了很多开封方言，因为北宋社会经济发达，出现了大量勾栏瓦肆，里面说书唱戏的、响堂叫卖的，都是夹着开封方言的北宋普通话，在当时影响很大。再加上宋朝印刷术发达，很多说书唱戏的话本能流传到现在。后来明清白话小说也深受影响。
0: 什么是开封？它是悠扬婉转的降服调，它是清丽

0: 雅的宋词乐舞，它是亲切熟悉的吆喝声，它更是历尽千年依然温暖生动、血脉相连的家国记忆。这声音百转千回，这记忆生生不息。
1: 几须手尽春光，忧桃花红，梨花败。
2: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的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长安大侠史万宝出世，这个史万宝啊，在当时是个神奇的所在。他出身将门，但是又经常混迹在江湖。他是一个侠盗，经常的杀富济贫，经常潜入达官贵人的宅邸，窃取这些人的金银财宝。甚至要是哪个达官贵人呢，真的为富不仁，做事太过分了，他真有可能啊，晚上进入把你的人头烧出来。他就这么一个人，很多人都知道，今天呢某某宅邸又发生盗窃案了，有可能就那个史万宝干的。可是这史万宝从来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你没有任何证据，光怀疑不成啊。另外，史万宝这人呢，跟着京城的一些达官贵人的私交还真不错，而经常的进入这些达官贵人府邸，也就说呀，有可能白天他进入一个达官贵人家里头跟人家称兄道弟，晚上他可能潜入另外一个达官贵人家里头偷取盗窃。所以这人呢也属于一个怪人，他如果看中你了，能够看得起你，跟你称兄道弟，如果他腻歪你，那是怎么也看不上你，你永远跟他走不近。他就这么一个人。隋文帝杨坚杀了他的哥哥，史万宝对杨坚呢恨之入骨啊，屡次三番想进入仁寿宫把这杨坚给宰了，刺杀了，为哥哥报仇雪恨。可弟弟史万寿愚忠啊，他知道这二哥的为人呢脾气特别的暴啊，一个劲的给二哥说好话呀，劝二哥呀，现在朝廷虽然杀了大哥，但是对咱们老史家并没有株连呐，这就算天大的恩情了。咱大哥也不是说没有一点过错呀，他当面质问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下不了台，那圣上不治他的罪，治谁的罪呀？所以啊，二哥，你一定把心头上的火压一压，为了咱们老史家，你千万不能够铤而走险呐，你万万不能这样。要这样了，咱老史家满门呢都够呛了。老是哭劝哥哥呀，哎，史万宝挺腻歪自己三兄弟的，说你要不是老三呢，跟我没有手足之情啊，我早就一刀把你砍了，简直就是个软骨头，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为了刺杀这杨坚呢，史万宝还做了充足的准备了，就围着这仁寿宫啊，他走了好几趟啊，但最后发现呢，这仁寿宫不好进，里面防备森严呐，有几次他闯了进去，要不就是没有发现杨坚，要么就是遇到了护卫，跟人一交手啊，发现仁寿宫也是高手如林呐，自己人单势孤，及时脱身了。史万宝一看，你别说呀，要杀这皇帝真不容易呀。行吧，这事也不是。

急的事儿，我要再找机会。现在杀不了皇帝，我干脆先杀越王杨素。这老家伙是杀害我哥哥的罪魁祸首，他杨素府准比这仁寿宫防备要松吧？我拿他人头。所以史万宝这时见风，就指向了越王杨素啊。他对越王杨素府进行一番侦查之后，有一天晚上携带利刃，是潜入越王杨素府，要行刺杀之事啊。他觉得呀，越王杨素府那比仁寿宫防守要松啊，这里头即便是有一些高手，估计呀，那也没皇帝身边的高手高啊。他可万万没想到啊，正在杨素府寻找杨素呢，结果身后站着俩人呢。这俩人说：“朋友啊，你在干嘛呀？深更半夜的放着觉不睡，跑到王府来，所谓何故啊？”把这史万宝吓一跳啊，转身一看，有俩人，一男一女，一道一俗。史万宝心中一惊，多倒霉，刚刚潜进来就被人给发现了。这俩人谁呀？甭管是谁，先解决他们俩，再杀杨素。史万宝抽出了自己的大露露宝剑，露露宝剑的宇宙风啊，这宝剑那比一般宝剑要长啊。史万宝使用的是双手剑，双手使剑呢，就奔着这二位杀过去了。这两位一看，你看，深更半夜过来，拿着利刃，我们刚想问问你是谁呢，结果就跟我们动手，好生无礼呀。于是这个道士往上一纵身，抽出自己青龙宝剑，就与史万宝是大战一处啊！啊，当当当当。两人插招换式打了30个回合，没分胜负啊。这老道一看，哈，行啊，看来此人武艺不在我之下呀。史万宝心中也一咯噔啊，心说话，这越王杨素府上居然有这么高的高手啊。那个女的怎样啊？如果那个女的跟这个老道一样，那坏了，我今天肯定不是他二人对手。即便是不像这个老道，稍微他有点能耐，跟着老道二打一，我今天就难以脱身的。看来我今天刺杀越王的计划实行不了了，我得走，但想走走不了啊。跟那道士打得平平，那道士剑一直圈着自己的，那道士想撤也难撤，自己想走也难走。两个人打斗到50个回合的时候，就见这个道士啊，突然间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唰，把宝剑往背后一背，无量天尊，别打了，这位朋友，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长安大侠史万宝史大侠呀？嗯，史万宝吃一惊啊，上眼下眼打量对面这人，史万宝确认自己不认得呀。史万宝啊，没敢说自己真名啊，哪有说人家一问啊，是我就是，你现在是刺客呀。史万宝一向谨慎，盯着没言语。那人笑啊，冲史万宝一拱手，在下不才，三元李靖，李药师。哎呦，史万宝一听，谁？李靖，风尘三侠之一呀。 怪不得武艺这么高超啊。行了，今天能与风尘三侠打成这样也不算丢人的。他看了看那个女的，女的微微一笑，在下红夫女张初晨。哎呀，这史万宝一看呢，幸亏没伸手啊，伸手啊，自己早被两人擒住了呀。风尘三侠来了两位呀，史万宝一看人家把大名报上来了，又是绝等高手，自己再不报原名显然说不去了。史万宝这时把青纱摘下来，也一拱手啊，幸会幸会，在下正是史万宝。不知道风尘三侠的两位，你们怎会在越王杨素府，又为何阻挡我刺杀越王老贼？既然你们认

认得我，想必也知道我为什么要潜入越王府杀这个老贼了吧？他跟我有杀兄之仇，无量天尊。三元李靖啊，点点头。史大侠的冤情，我们俩呀早已得知啊。但只不过呢，惭愧的是，我们两人现在寄居在越王杨素府上，杨素对我俩还真不错，所以呢，我们既然是人家的宾客，也不能说白吃人家的饭食啊。见到晚上有人入府，也不能不过问呢。另外，史大侠呀，我们劝你呀，还是先回去。为什么呢？杨素所居的寝宫，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去的呀，里面机关埋伏无数啊。这杨素就担心别人刺杀他，花巨资请高人呢，给他修建的寝宫，一般人进去难以生还呢。另外，杨素也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呢，担心有仇家寻仇报复，所以呢，他是狡兔三窟啊，每一天住在寝宫的哪个角落，别人不得而知，就连我俩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俩也想把这个情况告诉史大侠。史万宝一听，一瞪眼：“李靖，你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今天晚上想阻止我刺杀杨素吗？”“不，不不不，史大侠，您千万别误会，我俩呢只是想过来劝史大侠一句，至于听与不听，全凭史大侠您自己抉择。毕竟嘛，这报仇是您的事儿，我俩只不过呀敬慕史大侠为人，也敬佩史大侠这一身武艺呀，不忍心看到史大侠年纪轻轻就葬身于此啊。好了，我等话说至此，史大侠请便吧。”说完，李靖看看张初晨，张初晨一点头，两个人一转身，唰唰，立刻就消失在了夜幕之中啊。哎，这石万宝啊，原以为我说你们要阻拦我，那李靖会说是我们要阻拦你，然后双方可能再次交手，可没想到啊，人家俩走了，把这个选择权交给自己了。喂，史大侠也不傻呀，看到李靖张初晨如此身手，他也琢磨呀，刚才这李靖说的杨素寝宫有消息机关埋伏，到底有没有这个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啊，风尘三侠这两位在这里呢，那一位在不在那不知道，就这两位在，一会儿会不会再阻拦我，如果人家出手阻拦我，根本的难以进杨素之身呢。人家刚才说这话可能是委婉的来劝阻我呀。没想到啊，这杨素果然手眼通天呢，这么大的风尘三侠都被他给收买了，看来风尘三侠在他这里啊，我是难以刺杀杨素啊。老贼呀，你给我等着，迟早有一天我还会再来。史万宝啊，只得打消了这夜刺杀杨素的计划，转身回去了。说李靖张初晨怎么在杨素这里呢？咱说这个书啊，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是秦琼等人反长安之前的事儿。李靖和张初晨正好在杨素府上啊，咱曾经说过呀，本来他们俩呢也是想刺杀杨素，但是杨素啊对他们俩是一片至诚，弄得他俩呀也不好意思刺杀杨素了。而且经过观察，确实杨素在他寝宫当中啊安置了很多消息埋伏，所以他们俩没说瞎话。那说李靖怎么认识的史万宝啊？一交手李靖就吃一惊啊，在京城当中有如此身手的，这个年岁的，你别看史万宝蒙着头蒙着脸，但是从身材上，从这个露出来的眼角上，李靖都能发现的，要么是高人呢。一看这个岁数，一看这个武艺，
尤其是十万堡使得大

入宝剑，李靖这几个元素对在一起，这才推理出面前的这位就是史万宝，不忍让史万宝废命，这才出言相阻。史万宝也是聪明之人，及时的给自己踩了刹车，不然的话呀，那天晚上史万宝可能就会命丧杨素府中啊。虽然这一次没有刺杀得了杨素，但是在史万宝心里头，对杨素刺杀这个计划呀，是更加的着急了。人就这个心理呀，越得不到越着急，越得不到越想得到，伸一次手没有得到啊，哎呦，就恨不能马上伸第二次。那既然这杨素府中又有消息埋伏，又有风尘三侠，我呀干脆把刺杀杨素的计划放在杨素出行的路途当中。这杨素总不能老猫在家里头吧，他也得出巡呢，也得走路啊。我看他哪一天走到合适的地方，我将其刺杀呀。所以想到这里，接下来的日子史万宝就盯着杨素了。哎，终于有一天呢，又让他碰到一个机会。杨素带着一群人呢到郊外狩猎去了，史万宝觉得这是个良机呀，于是在半道之上突然现身刺杀杨素，手刃了杨素手下20余人呢。最后这宝剑尖儿马上要扎到杨素了，唰，有打旁边呢射来一支箭呢，这支箭当的一下子正好射在史万宝这露露大宝剑剑面上，本来这大宝剑剑尖儿马上要刺中杨素了，当一下子剑尖一偏，这杨素得以活命啊。杨素那也是武将啊，赶紧一咕噜身咕噜出去，再想杀杨素，杨素身边那些卫士呜往上一闯，又跟史万宝大战一处。那此时射箭之人率兵也过来了，谁呀，乃是杨素最得意的儿子杨玄感。在杨玄感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乃是杨玄感最铁最好的朋友蒲山公李密李玄岁呀。说他们俩怎么来到这里呢？怎么那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啊。这杨玄感自幼就特别喜欢看书啊，不但习文，而且练武，擅长骑射，长大了更漂亮了，体貌雄伟，舞履美然呢，这胡须非常漂亮，那是当时有名的杰出少年呢。那年代有这个词儿吗？就那意思吧，当时很有名的年轻一代的佼佼者。那么杨素我们说了，自打发现了牛角挂书的李密，就觉得李密此人呢未来不可限量，就告诉自己的儿子杨玄感，你呀多向人家李密学习学习。打那之后，杨玄感跟李密就结成朋友了，而且关系越来越好，李密跟杨素的关系自然也越来越好啊，忘年交啊，经常出入杨素的越王府。后来隋文帝对姓李的大家杀戮和驱除，这李密啊也因为杨素得以保全呢，先是被罢了一时间官。那这段时间呢，这李密浪迹江湖，主要是跟另外一个铁哥们王伯党他们混在一起，经常的到这单雄信家里去，到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去，所以在那里跟秦琼等人呢关系莫逆，结下深厚的情感了。那么后来呢，由于杨素投靠了杨广，站在拥立杨广这条线上，那么杨广对杨玄感对李密都十分看重啊，所以呢这李密慢慢的又官复原职了，经常的和杨玄感在一起为太子杨广做事。那么今天呢，他和杨玄感带着一部分兵又为太子做一件特殊事情，也是公干吧，正巧路过此地呀，碰到这杨玄感的父亲越王杨素在此狩猎，遇到史万宝行刺，杨玄感脑袋嗡的一声，这还了得呀，杀我爹呀，一看这宝剑马上

刺中他爹了，再想过去来不及了，只得搭手一箭。杨玄感自幼善骑射呀，射箭特别准，当的一声，把这宝箭射偏，杨玄感领兵就把这史万宝打了包围了。史万宝纵是浑身都是能耐，但是人多我寡呀，而且杨玄感带的都是精兵啊，这是为杨广去做一件特殊事情啊，这都是些特种部队呀，武林高手。大战史万宝没用多久，人家底下拿半绳啊，上面拿网子呀铺，就把史万宝给网住了，生擒活捉呀，五花大绑推到杨素近前。杨素气呀，是谁指使你来刺杀我的？你到底是何人？史万宝哈哈大笑啊，哎，我是何人呢？我姓史啊，我叫史万宝。哟，杨素一听史万宝，史万岁是你何人？史万岁那是我大哥，我是他的二弟，我为什么刺杀你？老匹夫，你应该心知肚明。今天呢，我刺杀你失败，算我经世不道，学艺不精，也算你走时运呢。行啊，既然老天不让你死，那你就把我杀了吧。好，杨素一看呢，你手刃我手下这么多人呢，我焉能饶你呀？就地处斩，直接宰了，就要杀史万宝。可就在这个时候，李密趴在杨玄感耳朵边说了几句话呀。李密说呀，玄感啊，咱最好别杀这史万宝。史万宝虽然刺杀越王，但确实有情可原呢。这史万岁确实啊，也死在你爹手里呀。这件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史万宝可是个大侠呀，名震天下，长安城他的门人弟子多的是啊。你杀了他，就惹恼其他人呢。现在他为他的兄长报仇，他的兄长之仇是他的，不是他手下门人弟子的。但如果你杀了他，那你就等于跟他手下的门人弟子结下仇怨了。这些绿林人你难道不知道吗？为了义气视死如归呀。今天杀一个史万宝，明天就有100个、1000个史万宝前来寻仇作对呀，何必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呀。依我看呢，还是把这史万宝给放了好。起码来说，从你这个角度上来讲，对史万宝是有活命之恩的，史万宝也罪不加于你身上呢。他跟你爹有仇，他不至于回头啊，连你一起恨屋及乌啊。杨玄感一听，杨玄感一点头啊，杨玄感特别佩服李密呀，对李密的话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李密呀也挺佩服杨玄感的，所以两个人的组合呀，在当时可以说是个非常经典的组合。李密就曾经告诉过杨玄感，说决两阵之胜，一屋多阶足以折敌，我不如攻，揽天下英雄御之，使远近归属，攻不如我。就说要打仗要御敌，我没法跟你比，但是如果讲怎么收揽人心，怎么驾驭英雄，这一点你不如我。所以两个人可以说呀，一个文一个武，一个勇一个谋，在一起那可以说是珠联璧合。杨玄感觉得李密所言有理，于是赶紧喝止一声且慢，来到自己父亲杨素面前。父王啊，孩儿认为这史万岁呀，不可杀而可放啊。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行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

0: 脸都用一块黑筋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
1: 看着流泪的夏侯星，曹寒玉缓缓地走了过来，叹息声中充满了同情和惋惜。若没有这个薄情的浪子，骚夫人想必能安守妇道，夏侯兄也就不会因为心中气恼而荒废了武功，以夏侯兄的聪明和家传剑法，也未必就比不上神剑山庄的谢晓峰啊。曹寒玉说的是实话，一个男人娶的妻子是否贤惠，通常就是决定他一生命运的关键。夏侯星咬紧牙，这些话正说中了他的心中的隐痛。曹寒玉又笑了笑，呵呵呵，幸好啊，这位无情浪子也跟别人一样，也只有一双手。他微笑着用剑尖逼住了谢晓峰的咽喉。三少爷，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谢晓峰还能说什么呢？曹寒玉又说，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松开你的手呢？谢晓峰知道自己的手只要一放松，夏侯星的剑就必将刺进自己的咽喉，可是他不放手又如何呢？一个人到了应该放手的时候还不肯放手，就只有自讨无趣了。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做这种事。谢晓峰绝不是个愚蠢的人，现在已经到了他应该放手的时候了。到了这时候，他还不能忘怀的是什么人呢？是他的父母双亲，是慕容秋荻，还是小弟呢？忽然间，铁开成掌中的剑光爆芒，袁氏兄弟立刻被逼退了。铁开成终于使出了夺命十三剑的第十四剑，剑光如飞鸿，森寒的剑气冷得深入人的骨髓。忽然间，这剑光就已经到了曹寒玉和夏侯星的眉睫间。没有人能招架这一剑，他们也只有向后退，退得很快，退得很远。夏侯星掌中的剑已经撒手，铁开成的眼睛盯着他们，嘴里却在问谢晓峰，你还能不能出手？哼，我还没死，刚才那一剑是你创的剑法，我使出那一剑只因为要救你。谢晓峰明白铁开成的意思，若不是为了要救谢晓峰，铁开成宁死也不会用出这一剑的。铁开成又说道，所以你也不必谢我，救你的是你自己的剑法，不是我。曹寒玉忽然冷笑道，呵呵，现在你救了他，等一会儿谁来救你呀？铁开成转脸去看他的镖师，那其中有很多都是曾经和他共过生死患难的伙伴呐、啊，有很多都是身经百战的好手啊。可是现在他的目光从他们脸上看过去时，每一张脸都全无表情，每个人都好像变成了一个木头人。铁开成的心沉了下去，心里忽然充满了愤怒与恐惧。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他旗下所有的镖师都已经被人收买了，他的红旗镖局早已名存实亡。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曹寒玉大笑着挥剑

用剑尖指着他，杀，谁杀了他们都重重有赏，铁开城的头颅值5000两，谢小峰的10000。镖师们立刻把

0: 现在呢，他们一个身负重伤，一个力气将尽，就算他们把这些叛徒全部刺尽杀绝，也绝对无法再对付曹涵玉和袁氏兄弟的三把剑了。一个人到了自知必死时，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谢晓峰忽然问道，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我不服气，
2: 你的头颅为什么要比我贵一倍呢？
0: 听了这话，谢晓峰大笑，大笑声中，墙外忽然有个人凌空飞落，冲入了刀光间，两根拇指竖起，一指朝天，一指向地，大声说道，天地之间唯我独尊。这八个字就像是某种神秘的符咒，在一瞬间就令挥舞着刀剑的人全部都停顿下来，几十个人几十双眼睛都在吃惊地看着他。这个人的脸也像谢晓峰一样苍白疲惫憔悴，却又带着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是你？谢晓峰、铁开城、曹涵玉、袁氏兄弟五个人同时说出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人竟然就是小弟。这时候曹涵玉已经在大声问道，
3: 你来干什么？
2: 我来要你们放人呢。
3: 放谁？是铁开城还是谢晓峰啊？
2: 哼，是他们两个人呢。
1: 哼哼哼哼，你为什么要我们放人呢？ 啊
3: 你知道这是谁的命令啊？
0: 小弟也冷笑着，忽然从怀中拿出一根五色的丝条，丝条上结着一块翠绿的玉牌。曹涵玉的脸色立刻变了，小弟说道，
2: 你认得这是什么吗？
0: 曹涵玉当然认识，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他一定认得，别人脸上的表情也跟他一样，惊奇中带着畏惧。
4: 三少爷的剑。
0: 小弟再也不看曹涵玉一眼，慢慢的后退，退到了谢晓峰的身旁。
2: 我们走吧。
0: 谢晓峰转过脸看着铁开城，我们走。铁开城沉默着，终于点了点头，他只有走。要在一瞬间断然放弃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结果，承认自己彻底失败，那不但困难而且痛苦。可是铁开城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要让人看着一条已经被钓上钩的大鱼再从自己的手里拖走，那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是没有人敢阻拦他们，没有人敢动那块结着五色丝条的玉牌，本身虽像没有追魂夺命的力量，却代表着一种至高无上生杀与夺的权力呀。门外有车，快马，新车，这当然是小弟早已经准备好的，他决心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事先一定要准备的仔细周密。车马急行，车厢里却还是很稳。谢晓峰斜倚在角落里，苍白的脸已因失血过多而显得更疲倦更憔悴，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在发着光。他兴奋并不是因为他能活下来，而是因为他对人忽然又有了信心。对一个他最开心的人，他已将自己的全身和希望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小弟却盯着铁开城忽然说道，
1: 我本来是救你的。
2: 也并不是想救你。
1: 我知道，
2: 但不管怎么样

0: 都是你们的事儿，跟我全无关系。
1: 我明白。小弟又说道，
0: 所以呢，你现在还是随时都可以找我算账。
1: 铁开城有些不明白，
0: 算什么账？啊，那标旗。
1: 听见这话，铁开城打断了小弟的话，啊，红旗标旗早已被毁了，哪里还有标旗啊？铁开城笑了笑，笑容中充满了悲痛和感伤。标旗早已没有了，
0: 哪里还有什么账啊？
1: 谢晓峰忽然说话了，还有一点账啊。
0: 什么账？
1: 一朵珠花。他在盯着铁开城。你说那朵珠花真是你叫人去买的吗？铁开城毫不考虑地回答，
0: 是。
1: 可是我不信呢。
0: 哎，我从不说谎啊。
1: 铁开城，告诉我，铁毅呢？他有没有说谎？铁开城闭上了嘴。谢晓峰又问道，难道那个女子真是你的女人？难道铁毅说的全是真话吗？铁开城还是拒绝回答。小弟忽然插嘴说，
0: 我又看见了那个女人呐。
1: 哦，
0: 嗯，她找到我，给了我一封信，要我交给你，而且一定要亲手交给你，因为信上说的是一件很大的秘密，是红旗镖局的秘密。
1: 谢晓峰忙问道，哎，信呢？
0: 就在这儿。
1: 信是密封着的，
0: 不见得信上说的那件秘密一定很惊人，
1: 可是谢晓峰并没有看到这封信，
0: 因为小弟一拿出来，
1: 铁开城就以闪电般的触手一把夺了过去，双掌一擦，一封信立刻就变成千百个碎片，被风吹出了窗外。谢晓峰沉下脸，这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啊。
0: 我本来就不是君子。
1: 小弟也说道，
0: 哼，我也不是。
1: 铁开城有些怀疑，你
0: 哼，君子绝不会抢别人的信，也不会偷看别人的信。啊，铁开城，你不是君子，幸好我小弟也不是啊。
1: 怎么，那封信你看过？
0: 不但看过，而且每个字儿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1: 这一下铁开城的脸扭曲了，就像是忽然被人一拳重重地打在小腹上，打得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0: 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秘密？为什么让铁开城如此的畏惧呢？
1: 小弟给两个人开始念信上的秘密。信上是这样说的，我不是铁开城的女人，
0: 我本来是想勾引他的，可惜他太强，我根本找不到一点机会。
1: 幸好铁中奇已经老了，也没有年轻时的壮志和雄心，已刚刚到了开始对奢侈的享受和漂亮的女人发生兴趣的时候。
0: 我一向很漂亮，所以我就变成了他的女人，只要能躲开夏侯星，比他再老再丑的男人我都肯跟着。天下最让我恶心的男人就是夏侯星，有红旗镖局的总镖头照顾我，夏侯星当然永远都找不到，何况铁中奇虽然老了，对我却很不错，从来没有追问过我的来历。
1: 铁开城不但是条好汉，也是个孝子，只要让他父亲高兴，他什么事儿都肯做。在我生日那天，他甚至还送了我一朵珠花和两只镯子。只可惜啊，这种好日子并不长，

0: 夏侯星虽然没有找到我，慕容秋荻却找到了我。他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以此来要挟我，要我替他做事儿。我不能不答应，也不敢不答应啊。我替他在暗中收买红旗镖局的镖师，替他刺探镖局的消息。可是慕容秋荻还嫌不够，还要我挑拨他们父子，替他除掉铁开城。铁中旗对我虽然千依百顺，只有这件事，不管我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慕容秋荻就要我在酒中下毒。那天晚上风雨很大，我看着铁中旗喝下了我的毒酒，心里多少也有一点难受。可是我知道这秘密一定不会被人发觉的，因为那天晚上在后院当值的人也都已经被天尊收买了。铁开城事后虽然怀疑，却连一点证据都抓不到，为了保全他父亲的一世英名，他当然更不会将这种事儿说出来。可是现在我却说出来了，因为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天尊也就是慕容秋荻的毒辣和可怕。我虽然不是个好女人，可是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只要你永远记住这一点，别的事儿我全都不在乎。
1: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可是小弟却一字不漏地念了出来。他的记忆力一向很好，听完了这封信，铁开城固然已满面痛泪，谢晓峰和小弟的心里又何尝不难受呢？
0: 也不知过了多久，谢晓峰才轻轻地问道，那么他人呢？
2: 走了。
1: 你有没有问他要去哪里？
2: 没有。
3: 铁开城忽然说道，我也要走了。你也不必问我要去哪里，因为你就是问了，我也绝不会说。
0: 铁开城当然要去的，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不去做的事。谢晓峰了解他的处境，也谅解他的心情，所以什么话都没有说。
3: 这时候铁开城却问了一句让谢晓峰很意外的话，你想不想喝酒？
1: 啊，你也喝酒？
3: 怎么，我能不能喝酒？
1: 你能。
3: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喝两杯呢？
0: 铁开城，这时候咱们还能买得到酒吗？
3: 那买不到我们就不能去偷吗？
1: 能啊。两个人一块笑了，
0: 谁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笑。
1: 君子绝不会偷别人的酒喝，也不会喝偷来的酒。幸好我不是君子，你也不是。
0: 夜深人静，至少大多数人都已经睡下。在人静夜深的晚上，最不安静的通常只有两种人，赌得成了赌鬼的人，喝得变成了酒鬼的人。
1: 可是就连这两种人常去的夜摊子现在都已经静了，
0: 所以谢晓峰和铁开城要喝酒就只有去偷，真的去偷。
2: 哎，你有没有偷过酒啊？
3: 我什么都没有偷过。
1: 我偷过。
0: 谢晓峰好像很得意。
1: 我呀，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去偷过酒喝。
0: 偷谁的？
1: 偷我老子的。

0: 我们家那位老爷子虽然不常喝酒，藏的呢却都是好酒，很可能比我们家藏的剑还要好啊。
1: 那你们家为什么不叫神酒山庄呢？
0: 因为我们家除了我之外都是君子，不是酒鬼。
1: 哼，幸好你不是。
0: 夜深人静的晚上，夜深人静的道路，这两个人却还没有静下来，因为他们的心都不静。铁开城偷酒的本领虽然并不比谢晓峰差多少，可是酒量却差的不少，所以先醉的当然是他。不管是真醉还是假醉，是烂醉还是半醉，话总是要说的比平时多些，而且说的通常都是平时想说却没有说的话。铁开城忽然问道，
1: 那个小弟真的就叫做小弟吗？
0: 谢晓峰不能回答，也不愿回答。
1: 那小弟真的应该姓什么呢？叫什么呢？
0: 不管他是不是小弟，那他都绝不会是一个小弟呀。他不是。
1: 是吗？他已是个男子汉了。
0: 哦，你认为他是吗？
1: 我只知道如果我是他，很可能就不会把那封信说出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也知道他是天尊的人呐，他的母亲就是慕容秋荻呀。
0: 谢晓峰沉默着，终于长声叹息，他的确已是个男子汉了。
1: 哎，我还知道一件事。
0: 什么事啊？
1: 他来救你，你很高兴，并不是因为他救了你的命，而是因为呀，他来了，是吗？
0: 听了这话，谢晓峰只有喝酒。酒虽是冷的，笑虽然有苦笑，可是心里却又偏偏充满了温暖和感激，感激一个人的知己。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肮脏乞丐酒楼乞讨，引得客人纷纷抱怨。
4: 他吓得呀，是一边后退一边尖叫起来，这哪来的要饭的呀？
3: 酒楼老板下令驱逐，却意外背上命案。
4: 是你说的让我们动硬的，我们可是听了你的话才出的事儿。
3: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乞丐之死的背后竟隐藏着惊天阴谋，虚构的命案。
4: 在南方某市，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年女人来到本市啊一家很有名的高档酒楼的门口，这刚要进门，就突然呢感觉后面啊有人用手拽住了她。她回头一看啊，只见一个脏兮兮的老乞丐是拽着她的衣角。她吓得呀是一边后退一边尖叫起来，这哪来的要饭的呀，脏死了。可这老乞丐呢并不理会她，还往她的跟前凑合。这女人啊就连声尖叫起来。而这时候酒楼的老板张涛正好从外面办事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赶紧上去给女人解围。这女人啊一听说他就是酒楼的老板，马上就跟他抱怨起来了，说你们这么高档的酒楼门口怎么还有要饭的呀，你看看把我这衣服都弄成什么样了，我这衣服可是限量版的，你们得赔我。这时候酒楼的大堂经理李振听到动静也赶过来，张涛一看见他呀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就问他了，说你怎么搞的，不早就让你拿点钱把这要饭的打发走吗，他怎么还在这捣乱了。这李振啊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无以作答。而这时候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张涛呢怕影响酒店的生意，就让李振啊赶紧拿钱了事儿。这女人呢拿了2000块钱也就走了，事情啊就算是这么解决了。可是张涛啊越想是越窝火，这2000块钱虽然不多，可是啊这赔出去的也实在是太冤枉。想到这儿呢，他就跟李振说了，说你啊赶快想办法把他给我弄走，我再也不想在这门口看到他了。可是李振却说，说老板，这钱我也给他了，软话也跟他说了不少，可这老头啊好像就认准咱们这块地儿了，说什么也不肯走啊。这张涛听了就说，软的不行你不会来硬的，总之你把他给我弄走就是了。这李振呢心领神会，当天晚上趁着人少，他就叫上了两个伙计，把这个老乞丐啊是弄上了一辆面包车给拉走。张涛没有想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李振是突然给他打来电话，电话里李振慌慌张张地说，老板不好，出事儿了，我们本来啊想把这个老头拉到后山打他一顿了事儿的，没想到他不禁折腾，我们没打他几下他就断气儿了，我们一看啊也不敢给他送医院，就只好直接把他扔河里了，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原有的困意啊是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这么点事儿就让你们弄出人命来了呢。这李振听了就说，老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是你说的让我们动硬的，我们可是听了你的话才出的事儿，你现在可不能不管我们呀。张涛明白自己跟他们已经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他是屏气凝神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这老乞丐呢应该没有什么亲友，他的死活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注意的，只要警察不发现这件事儿，那么也许这件事儿就能这么蒙混过去。这么想着呢，他就赶紧告诉李振，让他先别回酒楼了，赶紧带着那两个伙计 直接到外地去避避风头，还告诉李振呢，说明天会给他汇50000块钱过去，当作啊这段时间的生活费。
3: 挂断电话后，张涛一夜无眠，他既担心老乞丐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又担心李振被捉拿归案。他预感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事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让他的生活毁于一旦。
4: 而这一天，李振又打来了电话，他说：“老板，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啊？这老乞丐的尸首已经被警察发现了，报纸上都登出认尸公告了。”这张涛呢，就赶紧让人把当天的报纸拿来。果然，就像李振说的那样，张涛的心里更紧张了。他赶紧告诉李振说：“你千万别回来，你一回来啊，可就要出大事儿了。”可是李振就说了：“说我们总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再说了，我们三个人啊，花销也不少，你给的那50000块钱啊，我们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张涛听到这儿就马上说了：“钱不是问题，我马上呢就再给你汇10万块钱过去。”挂断电话以后，张涛啊就去银行汇款了。就这样，张涛又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这段时间呢，警察也没有找上门来。也许这件事情啊，慢慢的就这么平息下去了。直到有一天。

0: 李振是又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就跟张涛抱怨，说老板，您在是守着妻儿，天天过的可是安安稳稳的日子，我们哥几个是成天的东躲西藏，那可是天天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呀、啊，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哥几个商量，我们呀打算回去自首。张涛一听，赶紧就说了，说你可千万别回来，你们一回来，咱们都得坐牢。这样吧，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李振呢，顿了顿，就接着说了，让我们不回去也行，你呀，给我们一人50万。这张涛就说，那可是150万啊，我哪有那么多钱？别人不知道，李振你还不知道吗？我的钱呢，都在酒楼的生意上啊。可是李振却说，那我不管，你要是没有钱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回去了。思前想后啊，张涛最后终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把酒楼转让出去。他想着，这次呢，我就把钱给李振他们，也算是我仁至义尽了。然后啊，就拿着剩下的钱远走高飞，远离这里一切的是是非非。张涛决心已下，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把酒楼转让的消息通过朋友传播了出去，对外呢就只说是自己身体不好，打算是告老还乡了。可是啊，这么仓促的转让酒楼，而且呢还要求是现金交易，这很多买家呀就都望而却步了。而就在这一天呢，张涛的一个朋友是突然兴奋地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呢打算收购酒楼，而且也同意是现金交易。而且这个朋友还说呢，说这个人啊，你应该也认识，就是你们对面酒楼的那家老板。
1: 虽然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的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张涛还是惊呆了。他想不到，居然会在此时此地见到这个人，这个让他朝思暮想了2年的女人。
0: 原来啊，这个人叫孟欣，是李振的前任，也就是张涛酒楼里原来的大堂经理。他从张涛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可以说是张涛的左膀右臂。这些年呢，这酒楼有今时今日的规模和成绩，可以说有他孟欣的一番功劳在里面。而孟欣之所以如此的尽心竭力，是因为啊，他跟张涛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张涛呢，因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对他感情很是淡漠，而且他早就已经搬出来和孟欣住在一起了。孟欣呢，是一个不很看重名分的女人，她呀觉得张涛人在她这儿，心也在她这儿，她觉得这就足够了。她本来以为这样也能天长地久，可是她没想到的是，后来张涛离了婚，可是却娶了别人，而她孟欣居然就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张涛明白孟欣是个刚烈女子，自己定是留她不住，所以就只悄悄地往她户头里打了100万。他只道孟欣啊是伤心之下远走他乡了。可是孟欣呢，她在心里却割舍不下这段感情，而且她心里有千万个不甘心。另外啊，她离开张涛以后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机缘巧合，这时候呢，张涛酒楼对面啊有一家饭店要转让，这孟欣呢就拿着张涛给他的100万把那家饭店盘了下来。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孟欣呢是很快就让那家饭店走上了正轨。因为做事低调，再加上孟欣的刻意隐瞒，这2年来啊，张涛居然一直没有发现。一个偶然的机会，孟欣啊在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张涛新请的大堂经理李振，鬼使神差的，孟欣呢就走到了李振的面前。30出头的孟欣可以说是风情万种，极具女人魅力，再加上刻意的引诱，这李振啊一下子就迷上了她。孟欣通过李振了解到张涛的很多情况，他知道张涛新娶的妻子早就给他生下了儿子。孟欣这才明白，原来啊，张涛是因为那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才娶的她。孟欣知道的越多，心里的恨也就越深。她隐隐约约地觉得，也许李振能帮得上

0: 可是到底能帮得上他什么呢？孟欣心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他只是告诉李振说自己就是对面酒楼的幕后老板，还跟李振说，这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看我们两家就这么在同一条街上面对面的开着，可是他的生意啊总是压着我一头，我什么时候才能抬起头来呢？这李振啊就给他出谋划策了，他说啊，我们老板的生意之所以那么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他交际广，人脉强，所以啊来给他捧场的人自然就多。第二呢，他请的厨师长啊手艺好，所以饭菜质量好，来的回头客自然就多。这孟欣就说了，这厨师的问题好办啊，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可这交际人脉的问题就不是我一个女人能解决的了。说着呢就低头叹息了起来。见到心上人是如此惆怅，这李振啊也很是心急，他马上就表白说，不是还有我呢吗？我来帮你想办法。孟欣就问他说，你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李振啊是眼珠转了转就说，您就瞧好吧。这几天之后，张涛的酒楼门口就出现了那个老乞丐，当然了，这个乞丐呢就是李振花了几百块钱雇来的。而当他啊得意洋洋的去跟孟欣邀功的时候，当中的欣赏和感激，实际上孟欣是很看不起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可是呢他又不好明说，就只好敷衍着说这办法好是好，只不过不是长久之计呀，这张涛总会想到办法对付的，再说了我从来也没听说一个乞丐能把一个酒楼搞垮的。这李振啊没有听出孟欣的弦外之音，反倒是呢只记住了孟欣啊就是想搞垮张涛的酒楼，他在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心爱的女人达成这个心愿。
1: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案子开头所提到的老乞丐撕坏客人衣服的事情，盛怒之下的张涛给了李振一个绝好的机会。经过冥思苦想，李振自以为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0: 而当张涛说出赶紧把他给我弄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他的时候，李振啊是突然是灵光迸发，那如果真的一下子把老乞丐弄死了，这张涛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如果那件事是真的的话，自己当然也脱不了干系，这种傻事儿肯定是不能做的。那么他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让老乞丐消失，然后呢让张涛误以为老乞丐已经被他们弄死了。当然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很简单，李振呢就给了老乞丐500块钱，告诉他呢躺在地上装死就可以了。然后啊他对那两个伙计是又吓唬又哄，最后给他们一人2000块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呢李振又把老乞丐送到几千里地以外的地方去乞讨，对于乞丐来说是四海为家的，在哪乞讨都是一样，而且呢发了这么一笔小财，作为老乞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把这些事情做好之后，李振呢又到孟欣那里去邀功，可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得到他预想当中的认可。其实啊孟欣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张涛毕竟是他最心爱的人，他不忍心看着他因为自己的原因陷入这样的境地，所以啊感觉是于心不忍。可是另外一方面，每当他想到当初张涛那么无情地抛弃自己，他又觉得他这就是咎由自取。而对于李振的行为啊，孟欣感觉真的是无话可说，可是他的沉默呢却让李振误解了。李振误以为啊孟欣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下手不够狠，不痛不痒，所以呢他就狠了狠心，又跟张涛提出来找他要150万，终于逼得张涛啊是要转让酒楼了。
1: 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李振自作聪明主动替孟欣出头，但是面对张涛质疑的眼神，孟欣还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而张涛也万万想不到，这两年他的竞争对手居然就是孟欣，难道这仅仅只是巧合吗？
0: 看着孟欣啊，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两个多月前

李振呢，在闲聊的时候，有一次啊，就给他看了一张手机里拍的照片。当时还跟他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这是我最近啊，在酒吧里新认识的。”当时看到这个照片，张涛心里是咯噔一下，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像孟欣啊？可是呢，照片里灯光很昏暗，再加上人像也很模糊，他也不敢确定。后来啊，他又特意问过李振，说这个你跟那个女人发展的怎么样了？李振后来就告诉他，嗨，我们早就分手了。所以张涛呢，就觉得事情啊不会那么巧，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而现在孟欣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想到这两年他就一直在街对面窥视着自己，联想到最近发生的这种种奇怪的事情，难道说这李振手机里的照片上的女人难道真的就是孟欣吗？想到这儿，张涛觉得是不寒而栗，心中所想他脱口而出，怎么会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孟欣是在心里无数次的想象过两人重逢时的情景，可怎么也没想到一见面张涛居然是这么冷冰冰的一句话。这句话一下子粉碎了孟欣心里对张涛最后一点期待和幻想。孟欣是强撑着自己就说了，说我能干什么？你别这么说话，我只不过听说你是要转让酒楼，我想到你可能是遇到困难了，我想过来帮帮你。孟欣是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在心里拼命地对自己说，不要去想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我现在只是一个生意人，我就只是想得到他的酒楼。虽然是这样，可是毕竟两个人曾经相处过那么多年，张涛对孟欣太了解了，他还是从孟欣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丝慌乱，这时候他心里的疑惑更深了。但是张涛也是不动声色地说，没错，我的确是遇到事儿了，而且是遇到大事儿了，所以就只能把酒楼转让出去，不过我希望你能一次性付款。这时候孟欣就说了，说这一次性付款我可能做不到，我可以先给你60%的转让款，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在手续办完之后一次性都给你。张涛同意了，两个人又继续商谈了一下转让的细节，最后确定酒楼的转让款是600万元。告别了孟欣之后，张涛呢立刻就着手办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去寻找那两个据说是打死了老乞丐的伙计，果然啊是在他们的老家找到了人。两个人都说当时呢把老乞丐带到了后山，其实啊他们根本就没怎么动手，老乞丐呢就突然躺在地上。这时候啊是李振过去试了试他的鼻息，马上就说人已经死了，然后啊把他们两个给打发走。他们根本就没有和李振一起把老乞丐扔到河里，更没有和李振一起去逃跑。这是做的第一件事情。张涛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查找当初那个认尸公告的下落。经过查找，原来那个尸体早已经被家属认领走了，也并不是什么乞丐，而是一个失足落水的老人。张涛是恍然大悟，骗局，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个骗局，让张涛一直担惊受怕的事情原来啊不过是虚构出来的。这时候张涛立刻就到公安机关去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初查，发现这个案件的确有犯罪嫌疑，所以很快呢就对此案立案侦查了，并且也很快就抓获了躲在本市的李振。而让人意外的是，公安机关还在李振的住处里找到了一份他和张涛的通话录音。虽然老乞丐无法查找，但是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是很快就调查清楚了，所谓的老乞丐之死不过是李振为了榨取钱财所设计的虚构的一个故事罢了。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这李振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是应该定性为敲诈勒索罪呢，还是应该定性为诈骗罪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李振在本案当中他既存在一个虚构事实的情节，又存在一个威胁要挟的情节，那么他到底是属于诈骗罪呢，还是敲诈勒索罪？

0: 表面上看来，似乎他的行为啊，对于两个罪都符合他们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有什么不一样？初看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犯罪都存在一个诈骗，但是啊，这个诈骗罪当中的诈，它指的是一种诈术，是一种欺骗，是使得被害人受到蒙蔽、受到欺骗，从而自愿的交付钱财。那么在这里面啊，是不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因素的。而敲诈勒索当中的这个诈呢，它指的是通过恐吓、要挟的这种手段，来使被害人的心理产生一种恐惧，对他的精神呢达到一种强制，出于恐惧的想法，被害人无奈之下交付钱财。那么在本案当中，作为李振，虽然说呀，他虚构了一个老乞丐之死这么一个事实，但是他就是为了对张涛进行威胁和恐吓，从而啊使张涛产生恐惧，张涛呢害怕被举报，害怕呀要承担刑事责任，出于无奈的情况下，才一次又一次的满足了李振索要钱财的要求。所以说啊，李振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而并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1: 李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孟欣呢？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授意让李振替自己出头，但是毕竟他是事情的始作俑者，他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呢？
0: 经过公安机关的查实，在李振整个犯罪的期间，孟欣呢曾经为他购买过外地的手机卡，为他提供过收款的银行账户，并且呢还帮助他租房藏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孟欣明知道李振是敲诈犯罪，那么他仍然为他的犯罪提供帮助。所以说孟欣已经跟李振构成了共同犯罪。2011年10月，受案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李振有期徒刑10年，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孟欣有期徒刑5年。
1: 庭审结束后，李振和孟欣都没有上诉，不久就开始了服刑生活，而张涛也继续经营着酒楼，生活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0: 案件结束了，可是这起案件带给当事人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尤其是孟欣，她只是一个贪爱的女子，只是因为对逝去情感的不甘和留恋，却不知不觉当中卷入了一场阴谋，并最终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这一起又一起因为情感错位而引起的案件，不由得让我们深思，爱情固然使人迷乱，但至少我们应该坚守法律的底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中国国家铁路有限公司对今年第一阶段主要干线集中修进行了全面总结。本次集中修历时三个多月，覆盖全路18条主要干线及14条重点区域线路，日均施工1530项，同比增长7.2%，项目及时间兑现率均达到99.2%。主要干线实现施工零延点，施工组织质效稳步提升，为暑运高峰期间客货运输安全畅通筑牢了。

坚实基础。今年第一阶段主要干线集中修自3月14号全面启动，至6月底顺利收官。期间，铁路部门有序推进京沪、陇海、瓦日

重点工作部署，调度中心会同供电部统筹谋划科学部署，组织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多次召开集中修施工计划协调会，精准优化各线路施工方案，同步完善配套运输组织调整措施。在高效推进集中修同时，运输组织得到有效兼顾。近年以来，铁路货运装车总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最大限度保障施工天窗需求和物资保供，国铁集团运输部、货运部、调度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动态优化施工排布，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第一阶段集中修期间，全路分界口日均交接货车5712列，同比增长3.3%。其中六月份集中修施工进入收尾阶段，全路日均开行货物列车2.1万列，同比增加770列。在高质量完成设备整修任务同时，有力保障了重点物资运输通道畅通。

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于近日印发，立足内蒙古区位优势，提出到2028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衔接高效、创新引领的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根据方案部署，内蒙古将聚焦基础设施补短链长、通关体系创新优化、运输组织协同高效等方向，围绕互联互通水平大幅跃升，通关水平达到国内沿边地区领先水平，运输组织内联外通协同高效三大目标和16项重点任务，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逐步打造成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物流枢纽、国家向北开放物流门户、全国沿边内陆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创新示范标杆。方案提出，要统筹铁路、公路、航空三类骨干网络建设，着力构建功能互补、衔接顺畅、内外贯通的综合交通物流运输体系，依托区位条件、通道功能和产业基础，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复型、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满洲里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支撑全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的战略支点。为推进运输组织模式升级，方案要求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大力发展中欧班列加定制化班列，支持航空口岸开拓国际全货机航线，依托呼和浩特圣厄国际机场布局航空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结合交流融合发展需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中蒙俄跨境旅游列车开行等。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通勤出行需求，优化客票产品供给，提升旅客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7月26号起，中国铁路成都集集团有限公司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上线计次定期票产品，用灵活实惠的新型票制产品赋能西南地区人员便捷往来。随着西南地区路网结构不断完善，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沿线客流稳步增长，大量上班族、商务人士长期往返沿线城市，对优惠便捷的票制产品期盼较高。成都集集团公司在前期成渝高铁、成贯铁路、西成高铁等线路投放新型票制产品基础上，拓展至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至此覆盖线路数量达到8条，总共投入了13款计次定期票产品。本次上线的计次定期票产品设置科学灵活，包括14、90天、24、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适用3条线路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涵盖彭山北、梅山东、清神、乐山等42座车站，并且不设置使用日期。

节假日可以照常使用，旅客可以按区选购对应区间的季次票、定期票产品，跨城出行更加省心划算。为了保障新型票制产品顺利落地，成都集团公司各相关单位提前组织开展业务专题培训，深入讲解产品细则、办理流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宣传购票须知，帮助旅客轻松购票，享受惠民福利。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给医科大学的学生上完最后一节精神病课后呢，老师提出了个问题。
5: 这一个人忽而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忽而又双手抱头呆若木鸡地坐在位子上，要不他就失望地不断地摇摇头。同学们，请大家诊断一下这个人得了什么病。
4: 没等老师说呢，后排就有一个同学抢着回答，
5: 老师老师，我知道那个人他什么病都没有，他肯定是一个篮球教练。
6: 这天在新兵训练营里，上尉对士兵喊道，
7: 大家听好了，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6: 听到了上尉的话，新兵训练营列队的士兵其中有三个眉飞色舞地向前走三步。他们站定之后非常兴奋地看着上尉，以为有什么好事呢。此时只听上尉继续命令道，
7: 很好，士兵们，现在听好了，你们把这台钢琴给我搬到

0: 这个傻蛋啊，向来是对研究生物是非常有兴趣。一次，他把一只跳蚤的脚，剪掉了两只，然后他对着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哎，结果这个跳蚤它依然会跳，他就又切掉了两只脚，他又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个跳蚤依然是照跳不误啊。他接着他又切断了两只脚，对这个跳蚤说：“你跳啊，你跳啊。”这时候跳蚤再也动弹不了了，于是他马上拿起一个本子，写下了他的心得笔记，说：“跳蚤在切断六条腿之后，它就变成了聋子。”
1: 说这个有一个老师啊，上中学实习啊，被分到初二教生物。这老师和学生讲，各种生物都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老师问学生说：“大伙儿都知道蜻蜓生活在什么环境当中吗？”学生说：“蚊子多的地方。”老师说：“一想也对。”那又问：“那蚊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那学生就想着说：“那蜻蜓少的地方。”
2: 有一个人早晨醒来啊，突然发现自己的太太去世了，
0: 太难受了。
2: 起初他吓得脸色惨白，可是随即他穿上短裤冲下楼，对着佣人大叫：“
3: 阿莲，阿莲，你有没有做早餐呢？”“
2: 哦，先生，什么事啊？”“
3: 你有没有做早餐？”“
2: 还没有呢。”“
3: 太好了，太好了，今天早晨的早餐啊，少煮一个鸡蛋。”“

0: 着这天，俩有仇的人碰一块了，他们俩一见面就大吵大闹。
1: 我要到法院告你去，我就不信我告不了你。
0: 行啊，我奉陪。
1: 你还奉陪？那我一定要把你告到最高法院，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没问题，最高法院就最高法院，我奉陪到底。
1: 就算是我下了地狱，我在地狱里我要告你。
0: 听到这儿，他跟他打架的另外一个人突然不接茬了，他想了想，然后说道。
2: 那好吧，既然你非得去那种地方，那我就请我的律师带我出庭。

0: 一个年轻的律师第一次在法庭为他的当事人申辩，那他列举法律的基本原则，并冗长地阐述他的见解。于是呢，法官就打断他的话，建议他直接说出上诉的理由，并附加一句：“
1: 哎，你知道我们并不是白痴。”
2: 哦，很抱歉，大人，我刚才没有想到这一点。一个警察抓到了一个偷珍珠的小偷的时候，他很严厉地在询问他：当你偷珍珠的时候，你不会感到不安吗？
3: 会呀，会呀，我实在很担心这条珍珠项链是不是真货。

0: 后来有这么一名叫菲尔的推销员是个酒鬼，这天他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家酒店喝了很多的酒，走出这家酒馆之后啊，他就突然看见一个人站在路中间，这个人呢也刚从这家酒馆出来，比菲尔喝的还多。菲尔发现这人似乎在天上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个人看到菲尔晃晃悠悠的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就突然叫住了菲尔，然后指着天上问菲尔，
1: 哥们儿，你能不能帮我看看头上的那个东西是太阳还是月亮？
0: 菲尔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这个你别问我，我不是本地人。
3: 在过情人节的时候，一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我喜欢大大的玩偶。
3: 在这个女孩过生日的时候，她又对这个男孩说，
4: 亲爱的，钻石代表有

0: 了圣诞节的时候，这个女孩对这个男孩说：
1: 亲爱的，我……
2: 等一下，宝贝儿，你就有没有喜欢便宜点的东西？
1: 有啊，我最喜欢你了。
3: 说有一天呢，有一个语文老师说苏州网师园有一个绝对子啊，对联绝对，没有人能对出来，看看你们有没有能耐给对出来。上联是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下面只听一个学生不加思索说，这还不好对呀，男男女女，漂漂亮亮，事事亲亲爱爱，这么有才呢。
0: 有三个小孩在一起比谁的爸爸速度更快一些，这第一个小孩就说，
4: 哎，当然是我爸爸最快了，桌上的咖啡掉了下来，他可以在杯子跌到地面之前就把它接住。
5: 不对，我爸爸才最快呢，他去打猎在200米以外就能射中一头鹿呢。
6: 那我爸爸才是最快的呢，我爸爸是公务员，每天5点下班，他4:30就到家了。
7: 话说在一个特别华丽的美术馆里，这天有俩女的正在那儿看画呢，这时候突然一个女的问另一个，
8: 你瞧这幅画上画的到底是朝霞呢还是晚霞呢？
9: 哦，肯定是晚霞。
8: 哦，你是怎么看得出来它肯定是晚霞的呢？
9: 哦，亲爱的，你可能不知道，这画是我丈夫画的，他从来没有早上10点以前起过床。

有一个酒吧的主人啊，养了一头猩猩，他想啊，这个猩猩比这个保安有用啊，所以只要有客人闹事儿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猩猩放出来，去制止这些闹事儿的人，让这个猩猩把这个闹事儿的人抓出去，这个丢在停车场上。一天，果然来了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这个闹事儿的人。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就开始扯着这个破锣嗓子在大声的唱歌啊。这个酒吧的主人实在忍无可忍了，把这个猩猩就放了出来。这时候猩猩把这个人抓出去后，就听在外面乒乒乓乓的乱响，真是非常热闹。过了一会儿，这个闹事的人就走了进来，说有的人只不过穿了一件皮大衣，就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

0: 一对男女朋友相约一起去吃饭，这时候这个男孩对女孩说，今天你想吃什么呀？
1: 嗯，随便。
0: 那我们就吃牛排好不好？
1: 不太好吧，吃那个太腥啦。
0: 那咱们就去吃素食吧。
1: 也不太好，你吃那个太单调了。
0: 咱们去吃那个肉炒饭好不好？
1: 不好不好，吃那个太没情调了。
0: 那咱们去吃日料吧。
1: 不太好，吃那个太贵了。
0: 那咱们吃麦当劳？
1: 不好，吃那个太没营养了。
0: 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1: 随便。

0: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1: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0: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国人去祭扫墓地的时候只拿一把鲜花而已，而咱们中国人呢往往是喜欢带上很多很多的贡品。于是有一天，一个美国人就嘲笑中国人说，你们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墓中的人什么时候出来吃啊？
1: 咦，傻样儿嘛，当你们墓中人除了赏花的时候，我墓中人就出来吃了呗。

0: 说母耗子怀疑公耗子有外遇，一天母耗子跟踪公耗子到一个草丛边上，一会儿一只刺猬被出来了，母耗大叫一声：“小燕儿，大魔子，我就不认识你了。”
1: 一位胡太太和她的先生一起去度这个蜜月，到了这个旅店的门口的时候，她的接待员先问了这个胡太太：“请问胡太太，你是姓胡吗？”“
2: 当然姓胡啦。”“
1: 那您先生幸福吗？”“
2: 我们当然幸福了，不止幸福，我们还很美满嘞。”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有一天呢，有一位太太打电话到警察局说：“
8: 哦，警官警官，隔壁大楼有位男子裸露着身体。”“
1: 哦，女士，放心放心，我们马上就去抓他，等着我们啊。”
7: 五分钟之后呢，这位警官到达了现场，于是他就问着说：“
1: 在哪儿呢，女士？那个裸露的男人在哪儿？”“
8: 哦，就在这里，在这里，警官，他依然我行我素，毫无羞耻的裸露着。”“
1: 在哪儿呢，女士？我没有看到任何裸体的男人呢。”“
8: 哦，警官，你必须用望远镜才能看得到他。”
1: 啊。

0: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面前，一个劲儿的往他嘴里看。路过这里的一个游客，他感觉特别奇怪，他就问这管理员：“
1: 管理员先生，那条鳄鱼它到底怎么了？”
0: 管理员回答道：“
2: 我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怎么了。刚才医生从它嘴里爬进去，已经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

从前有一个美国人，因为生意上赚了很多的钱，他想去这个加拿大打猎。于是啊，他来到了一家狩猎中心，就跟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租借了一条猎犬。他问这条猎犬叫什么名字，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就告诉他，他这只猎犬的名字叫做业务员。因为啊，这只名叫业务员的狗不仅会叫会跑，而且它看到猎物是永远的穷追不舍，绝不放弃。结果几天回来啊，这个美国人真是大有所获，非常高兴的回家了。这过了几年之后，这个美国人又在生意场上赚了很多钱，又想到这个狩猎中心去打猎了。他就坐飞机到达了加拿大，他就找到了这家狩猎中心。他就找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啊，要求还要租借那条叫做业务员的狗。但是这个狩猎中心的主人告诉他说，这只叫做业务员的狗啊，现在因为这个业绩太好了，他现在已经升为经理了，现在他只会在角落里叫而已，其他什么他都不做了。

在半夜的时候啊，半夜的时候，然后这个一个男一个女搁这个搁一个车站门口，哎，女的说：“哥呀，哎，你喝多了，你别送我了。”就是这男的说：“那哎，深更半夜，你一个小姑娘自个儿回家。”

0: 我不放心。女的说，哥呀，我有人送。哎，别蒙我，哪有人，你快上车吧。完了这上车了，完了这男的就说，哎，师傅，你咋先到我家来呢？你先送我妹子。就是师傅说，哥到家了，下车吧，真得谢谢你，喝这么多还惦记送我女朋友呢。不过我想啊，对你说的是，你坐的不是出租车，我也不是开出租的师傅，我是他男朋友。
1: 哎，这事怎能整差评？

0: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唱歌越不好的人越喜欢练。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唱得非常难听的歌唱家，一个女歌唱家。他每天啊是到半夜的时候他才练声。你说这个是够烦人的，这个邻居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有一天，他的邻居实在无法忍受了，在半夜的时候以敲墙壁的方式向他抗议，咣咣咣咣咣咣。这时候这歌唱家气愤的大喊了一声，
1: 都快一点了，还往墙上钉钉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0: 到底谁过分呢？

0: 一天，一个公司啊，一位老职员鼓足了勇气，终于他有一天要走进经理的办公室，和经理好好的谈一谈。他说：“啊，先生，我在这个公司里面已经工作了10多年的时间了，啊，真是说老实话，我一个人真的干了3个人的活，却只拿到了一个人的工资。我请求您能不能给我加点薪水啊？”啊，当时经理想了一想，他说：“很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你也很努力的在工作，我可以为你加薪，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首先要给我说出来，你是为哪两个人多干了活，我得先将他们俩解雇了。
1: 有一位王小姐特别爱养宠物，一次呢，她养了一只鹦鹉，哎，这只鹦鹉特别爱说话，只要看见什么呢，就一定会说。
0: 哎，太可爱了这。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刚下班回家。累了，便上浴室去洗澡。他匆匆的把水放好，便马上脱下了衣服去洗澡。突然想起来还没有拿干净的衣服进来，于是呢，王小姐就裹上浴巾，刚走出门口，哎，那浴巾呐，哗，掉下来了。这时候，鹦鹉活跃了，大叫着：“
2: 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1: 哎，于是这王小姐就火了。干脆把鹦鹉的毛全都拔光了，这鹦鹉啊就光秃秃的，
0: 呵，真够难看的。
1: 哎，这一天呢，王小姐的朋友小张来王小姐家玩儿，那只鹦鹉盯着小张这个秃头一直跳着。等小张来到鸟笼旁边想看看鹦鹉的时候，那只鹦鹉晃着头凑到小张耳边说：“
2: 是不是你也看到了？”

0: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有一天，这个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这个烫毛巾去消毒，这时候她的孩子小小跑过来了，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在问：“
1: 妈妈妈妈，那里面是什么呀？”“
0: 是毛巾。”“
1: 那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可以煮汤啊。”

0: 下课了，说一个女生啊，这个心急火燎的跑到办公室告状去了。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们这帮同学太没有文化，太没有品位了，他们给我起外号，都管我叫大母熊。
0: 结果老师瞅他一眼，乐了。回过头问，那个他们都是谁呀？ 啊

0: 们都是谁？老师，我就告诉你都有谁：有四眼狗、三驴子、二五八、大头猪。
1: 出去！
2: 有一天，一个小女孩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父亲的声音，那她便大哭起来。于是她的母亲便问：
3: 哦，孩子宝贝儿，怎么了你？
4: 妈妈，我们怎么才能把爸爸从这样的小小的洞眼里面救出来呢？
0: 男人自嘲啊，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未老先衰，心已沧桑，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蜜蜂累，比蚂蚁忙，每天还得祝自个儿女朋友快乐健康。
1: 这都是咱们老爷们应该做的。
2: 有一天呢，我的大哥得意地对他们的朋友说：
5: 哟，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6: 这时候他的朋友就安慰道：这个小孩丑一点没关系，只要健康活泼就行了。

0: 有一天呢，一个暴发户召集了许多的朋友去参观他的三个游泳池，大家都大为不解地问，为什么要用三个游泳池呢？于是这个暴发户就说，
1: 第一个游泳池啊，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装的是冷水，用途啊也和一般的游泳池一样。第二个呀，则是装的是热水，等天气冷的时候再用啊。这第三个则不装水。
0: 那它不装水，那这游什么泳呢？
1: 我有好多的朋友啊，所以有一些朋友他是旱鸭子，他们不易用冷热水池，所以我特地为他们建造了一个旱鸭子用的泳池。
2: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3: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2: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4: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2: 这医生回答道：“
3: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一天呢，有一个酷爱中国文化的德国人来到中国，那取名叫做魏特茂。一天，这个外国人呢遇到了一个老翁，两个人在一起就寒暄起来。这个老翁就问：“
1: 哎呦，先生，您贵姓啊？”“
2: 贵姓？我姓魏。”“
1: 魏？为什么？”“
2: 为什么？难道姓魏也要有原因吗？”“

0: 说有一个小孩磕磕巴巴的，完了这个有个小这有一个人啊问这小孩，你看着那谁小孩等不及了，顺口就说没看见
1: 没看见。
0: 我这磕巴就生气说，哦，我说是谁了吗？你就说不知道啊。
1: 一个有钱人向来乞讨的三个乞丐说，你们当中啊谁最懒，我今天我就给他1000块钱。
2: 先生，我已经3年没做事，每天只是晃的，1000块钱给我吧。
1: 3年，3年有什么

0: 兮兮的，我从来就没工作过，钱应该给我。
1: 先生，我懒得伸手，那把1000块放在我口袋里吧。
0: 真够懒的。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3: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南方，自驾出游一定要多留意专业提示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和路线，行驶途中与行驶缓慢路段要依次有序通行，不要强行变道加塞，以免发生追尾剐蹭等事故，导致堵上加堵。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永远的情歌》。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从前有一个人爱画画，自称最擅长画扇面，但是他画画的技术实在不佳，所以没有人愿意让他画。可是他却不知趣儿，总爱自告奋勇为别人画扇面，以至于别人都躲着他。有一次他遇到一个秀才拿着一把新扇子，那秀才见了他就跪下了。
2: 老兄，今天小弟求你了。
1: 画家见了，忙把秀才搀扶起来。
3: 贤弟不必多礼，不就是画个扇面吗？小事一桩。
1: 谁知那秀才还是不起来，继续说道：
2: 哎呦，小弟求您饶了我这个扇面吧。

0: 一天，阿花走进一间卖镜子的店，外面写着内有魔镜出售。阿花好奇地走去看，果然有一面镜子上写着我是魔镜。
1: 哎呀，这真的是魔镜吗？
2: 对呀，不信你试试看。
1: 魔镜，魔镜，这世上谁是最漂亮的人？
0: 过了许久，镜子都没动静，阿花就很生气地说：
1: 老板，你骗人呢，他根本就不会说话，他不是魔镜啊。
3: 哎呀，小姐啊，不是他没反应，是他在做内心的挣扎呢。

0: 一个青年看见一条招聘广告，本动物园招聘一个有爱心的人来照顾大象，欢迎来面试。于是他来到动物园，动物园的经理说，
1: 那你先去试试吧，不过有个条件啊，你得先让大象点头，然后摇头，最后跳入水池。
0: 这个青年就去了，他对大象说，
2: 你的脾气很大吗？
0: 大象点了点头。然后这个青年说，
2: 你认识我吗？
0: 大象摇了摇头。最后他拿出一根针，狠狠地朝大象的屁股扎去，大象嗷的一声跳入了水池。经理看见以后很不高兴，他说，
3: 不行不行，我要找的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0: 青年恳求经理让他再给一次机会，经理答应了，不过他的条件是第一次让大象点头，然后让大象摇头，最后是跳入水池。青年来到大象面前，就对大象说，你认识我吗？大象害怕地点点头，又说，
2: 你的脾气还大吗？
0: 大象摇摇头。然后青年说，
2: 那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0: 于是大象扑通一声跳入了水池。

0: 一天晚上和朋友在酒吧喝酒，朋友问我，
1: 哎，你知道啤酒里含有雌性荷尔蒙吗？
0: 哪么哪？不知道。这是真的吗？
1: 当然喽。如果你酒喝多了，你就会像女人一样喋喋不休地说废话，而且驾车技术也会变得非常可怕呀。

0: 妇人在公园里的一张长椅上坐下，四顾无人，便把腿伸直放在椅上松弛一下。过了一会儿，一个乞丐走到他面前。
1: 嗨，相好的，一起散步去怎么样啊？
2: 你好大的胆子，我可不是那种勾三搭四的女人。

0: 小王给楼上的咪咪打电话，打了半天没人接。小王把脑袋从窗口伸出去，向楼上嚷道：“
1: 哎，楼上有人吗？”
0: 咪咪把脑袋也从窗口伸出来：“
2: 什么事啊？”“
1: 接我的电话呀。”

0: 一个乞丐在街头行乞，这时一个路人走来，他看了看乞丐说：
1: 你身强力壮又没啥残疾的，凭啥让我给你钱呢？
2: 耶，你搞错了吗你？难道向你讨几个臭钱儿，我还要把自己弄残废不成？

0: 林德嗣被判死刑，押上刑场前，国王问他还有什么话说。
1: 哼，我昨天做了个梦，得知你的死期比我晚一年。
0: 国王一听害怕了，立即传令改为死缓。

0: 有个好酒贪杯的人，每天都要饮得大醉，他的妻子非常厌恶，总想方设法使他改过。有一次他又喝醉了，妻子就偷偷地把一副猪肝放到他吐出的污物中。等他醒来以后，妻子就劝他，
1: 你看你醉得连肝都吐出来了，人有五脏，你现在已经吐出了一脏，如果以后再酗酒，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0: 那人瞧了一眼猪肝，若无其事地说，
2: 没事儿，唐僧只有三脏，他还能到西天去取经呢。现在我虽说吐出了一脏，可是比他还多一脏了，哼，我怕什么？

0: 一个男青年长得像潘安，另一个男青年面部凹凸不平，俩人互相挖苦。
1: 大哥，苍蝇不敢落在你脸上啊。
0: 为嘛啊？
1: 怕崴脚啊。
0: 苍蝇也不敢落在你脸上。
1: 为嘛？
0: 你的脸呐太光滑，苍蝇怕劈叉。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识到你，但是这些都只不过是虚拟的感情，所有的甜言蜜语都已经成为过去，逃避和消失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王琦和赵菲儿的《西风凉》。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2。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温度20度，并伴有西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温度18度。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短薄外套这样的夏季清凉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不易复发的，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可以适当的增加运动并及时的补水。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有会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我们在今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并且避免强光照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

点的天气情况。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2度。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0度。铁力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温度2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温度2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梅龙江。龙江人的夏日仪式感，一起去江边充个电。黑龙江省水系众多，江河广布，黑龙江人独有的充电方式，去江边。清晨遛弯的人，白天拍照打卡的游客，来往的游船，江面上飞翔的江鸥，晚上唱歌的乐队，不管什么时候去江边，都会有不一样的治愈风景。碧水蓝天，晚风，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是独属于黑龙江人的治愈密码。

如果问哈尔滨哪里的本地人最多，有一个地方一定榜上有名，那就是松花江畔。台阶上长满了乘凉的市民和游客，有人发呆，有人遛弯，有人喂江鸥，有人拍照，有人唱歌。江边20分钟专治不开心，傍晚坐在台阶上看夕阳把江水染成金色，在江边坐上那么一会儿，瞬间就可以烦恼空空。围观着人鸥同框的浪漫画面，江鸥盘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让我们沿着斯大林的公园散步，吹着晚风，再来根马迭尔冰棍，舒服。

若你想寻一处既能避暑又能沉醉于自然奇观的地方，同江三江口定是不二之选。这里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两江之水北黑南黄，泾渭分明，如大自然挥洒的调色盘。而落日余晖下，江面更是被染成了惊鸿交织的绸缎，美得令人屏息。在三江口国家湿地公园远眺，芦苇荡随风摇曳，群鸟掠过金色的江面，

地与晚霞交融，仿佛置身于云端仙境。杀生鱼的爽快，全鱼宴的丰盛，搭配着赫哲族秘制蘸料，每一口都是江河的馈赠。就着落日的余晖，品尝着江鱼的极致鲜甜。

中国境内的松阿察河与俄罗斯伊满河在虎头汇合，形成了905公里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的起点位于鸡西虎林虎头旅游景区，欣赏乌苏里江两岸风光的最佳打卡地，非乌苏里江第一塔莫属。坐落在虎林植物园内的乌苏里江第一塔，登55米高的观光塔，俯瞰江流蜿蜒。虎头旅游景区内还有许多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是虎头景区的灵魂所在，一定不要错过。

龙江罗北县的龙江三峡江段，因为壮美的风光被誉为北方的小三峡。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俄罗斯，而峡谷最窄处只有300米左右，两岸山峦叠嶂，放眼望去竟是满眼苍翠和奔腾江水。乘船游江，感受船行峡谷中，人在画中游。欣赏完龙江三峡美景，还可以登上名山岛景区，这里绿树成荫，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习习的江风，呼吸着充满草木味的新鲜空气，这里是亲近自然避暑纳凉的绝佳选择。朋友们，来到鹤岗的龙江三峡，那么必须打卡鹤岗小串，三分熟、肥瘦、手筋，炭火香混着肉香，绝了。

黑龙江大桥是中俄界江黑龙江上首座现代化公路大桥，是连接中俄两国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更是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在中方桥头一侧建有大桥观光塔，观光塔高达 21.5 米，最大直径长达20米，游客登此塔可以观江水波光粼粼，闻花海香风醉人，望两岸风光无限，上大桥横卧雄姿。傍晚等一场蓝调时刻，每当夜幕降临，大

桥观光区灯光璀璨，霓虹闪烁，与白天的景致迥然有别，也因此吸引了众多游客争先前往打卡游玩。

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请别宅在家里了，黑龙江的江边有风有景有故事等你来发呆，遛弯吃鱼看落日。朋友们，来江边吧，充个电回来又是满格能量。在这个夏天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龙江，感受着这份独特的夏日仪式。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领取风光。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6月以来，伊春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平台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301%。更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康养旅居相关的词条热度，伊春位列全国城市第一。伊春凭什么热度这么高？22度的森林是伊春最大的底气。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原始红松林集聚地，伊春拥有着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浴场，83.8%的森林覆盖率，全域负氧离子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4000到6000个，夏季的峰值可达8000个以上，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清新空气标准。来到伊春，每一次深呼吸都像给肺做了一次 SPA。 更难得的是温度，盛夏时节伊春的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天然凉爽，宛如一座巨大的森林空调。

说到我们的宜春，生态这只是基础，真正让人留下来的是生态之上长出的体验。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以罕见的花岗岩石林与原始森林共生地貌为核心特点。平缓的木栈道串联起一线天、弥勒顶、氧吧长廊，一边走一边看，还能偶遇

栗鼠，这种轻徒步的节奏恰好适配家庭出游和中老年康养。在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打卡复古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慢悠悠地漫步在红松林海间，松树倒映在天子湖上，耳边是鸟鸣和风声，时间在这里变慢了。在山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 96% 以上，顺着百顷溪一路走，巨大的林木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里带着甜润的草木气息。这里是被本地人私藏的世外桃源。

在金山鹿苑内，几百头马鹿和梅花鹿在山间草坪上自由漫步，游客可以近距离地投喂温顺的小鹿，在溪水潺潺的治愈氛围中拍照打卡。周边山野民宿错落分布，晨起聆听林间鸟鸣，午后沐浴山野清风，远离城市的喧嚣浮躁。九峰山养心谷是短途散心亲子康养的优选之地，景区内林海苍翠，风光清新治愈，林间栈道蜿蜒曲折，网红天空之境景致出圈，随手定格森系唯美画面。园区配套的景致的山间民宿与原生态的养生膳食，你可以来到这里，在林间漫步，山谷静坐，悠然闲游，旅居的节奏是松弛而舒缓的，非常适合短途休闲度假。来到我们的伊春，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你会感受到峡谷森林、瀑布深潭融为一体，森林覆盖率高达98%，穿行期间清幽凉意从峡谷深处涌来，这是避暑康养的好去处。在伊春主打一个舒服，不用赶时间，不用排长队，不用在烈日下暴走，你只需要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的呼吸。

从看风景到住下来，新业态才是真功夫。宜春今年的变化在于新业态多了，能让人住下来的东西多了。第一个变化是从看到玩儿，铁力鹿野仙踪园区今年开园，一上来就不走寻常路，不是让你站在围栏外看小鹿，而是全域的沉浸互动。进了园区，你就不再是游客了，是故事里的人，与 NPC 对话、做任务，体验森林的泡泡奇遇，和小鹿亲密互动。文创集市挑伴手礼，稻田咖啡馆边喝边看风景，坐上小火车观光。从一个景点变成了一个能玩一整天的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逛，大人小孩都能找到乐子。

第二个变化是从单一到融合。大青山县朗香花海今年种植规模再上新台阶，十多种观赏花卉，70多万株，种植面积达到130多亩。新增的奇幻城堡、旋转木马等户外的游乐设施，兼顾亲子家庭、青少年和成年游客，构建起赏花加游乐加康养的产业融合新格局。游客来了，不只是看花，可以畅玩游乐项目，可以漫步林间花海步道，

第三个变化是从住一晚到住下来。最近开始营业的水语间 OM 营地实现了苗木景观加露营体验加森林民宿的深度融合。园区巧妙地利用苗木林地的自然优势，改造升级游步道、景观花坛、文化广场，打造总长450米的景观水系，搭配着湖心小岛、连片的金莲花海。苗圃变花园，林地变景区，闲置场地变康养圣地。六座冰火元素的木屋民宿，原木肌理，造型别致，还有霍比特羊驼主题小屋、汽车露营片区、标准化的游客服务中心、户外演艺舞台，配上高清的 LED 大屏、旅居房车，自驾的、带娃的、想安静的，各取所需，慢节奏、轻休闲、高质感，这才是旅居该有的样子。生平淡生活，那些没说出口藏在心底。宜春的旅游产品正在从观光走向旅居，过去游客来宜春是来看森林，而现在来宜春是住进森林里。是难求

高铁即将开通，伊春的火热才刚开始。哈伊高铁正在连条连市即将开通。作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它起自哈尔滨，串联绥化、铁力，抵达零度伊春，全线设计时速250公里。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7小时车程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早上在哈尔滨喝完豆浆，中午就能够到达伊春来吃铁锅炖。周五下班坐高铁，周末就能在森林里度个假。伊春不再是远方，而是周末就能去的地方。旅游需求在变，业态在变，交通格局在变，伊春恰好踩中了这3个变化的交汇点。

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山川湖海，一半是舌尖美味。伊春美食的好在于地道，都是小兴安岭长出来的，黑龙江里游出来的，本地人一辈辈传下来的味道。最具代表的是嘉荫的江鱼宴，黑龙江的冷水鱼，三花五螺十八子，江水炖江鱼，原汁原味。更有特色的是桦树汁炖江鱼，用桦树的清甜调出鱼的鲜美，一口下去是芥姜的味道，再配上蕨菜、刺嫩芽等山野食蔬，山的味道和水的味道在一桌菜里齐了。

宝宇雪猪火锅也值得一试。雪猪生长在林间里，肉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雪花纹理清晰，用骨汤炖煮，咸香四溢。夏天吃火锅听着奇怪，但在22度的宜春，围着暖锅吃猪肉反而别有一番滋味。如果想养生，九峰山养心谷的百合宴、功能宴、森林宴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林下深饮、蓝莓汁等养生饮品，吃的同时兼顾养生，这和宜春康养的定位倒是一脉相承。

晚上想逛吃，有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汤旺欢乐巷，省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这里集美食文创演绎于一体，打造沉浸式的森林夜经济体验。白天看森林，晚上逛巷子，一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另一个就是林都美食街，东北菜、铁锅炖、烤肉，各种风味汇聚一堂。要想感受本地烟火气，来这儿就对了。除了这些现做的美食，伊春还盛产蓝莓、山参、宁夏菌菇、桦树枝等原生态山珍，以天然食材为基底，搭配专属的康养药膳，践行药食同源的养生理念。在伊春，吃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也是疗愈的一部分。

春的火不是偶然，它的火是厚积薄发的结果。几十年的生态保护打底，新业态的持续发力，再加上高铁开通的历史机遇，三者叠加，才有了今天的热度。

春的火不是偶然，更深层的原因是宜春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一种需求，逃离。逃离高温，逃离拥挤，逃离快节奏，逃离心系过载，逃离日复一日的疲惫。人们去宜春不只是为了凉快，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地方让身体歇一歇，让心静一静。清凉的山水风光是宜春与生俱来的自然底色，得天独厚的森林康养资源是郢都破圈走红的核心底气。朋友们，这个夏天不妨奔赴郢都宜春，住进森林里的家，在绿意清风的当中卸下疲惫，疗愈身心，邂逅专属于山野的慢时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森林里的家。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
6: 幸
7: 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3: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11: 快乐出行。

哈伊高铁全线建成通车后，将大幅缩短沿线主要城市群间的时空距离。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1小时、2小时交通圈。这大大缩短了游玩的出行时间，轻松实现周末游。在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沿途9站都有哪些好风光吧。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我国在建纬度最高、全线所处地区全年温差最大、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

哈尔滨好吃好逛又好玩，在中央大街看百年建筑，吃着马迭尔冰棍儿，在中东老铁路桥上看日落下的松花江水波光粼粼，夜幕下去索菲亚教堂看灯光亮起，浓浓的浪漫氛围，在老会堂音乐厅听四重奏，去哈尔滨极地公园邂逅网红逃学企鹅，打卡白鲸海洋之心，去老字号吃锅包肉、铁锅炖、俄式西餐、东北烧烤，感受哈尔滨人如火的热情。哈西附近还有西城红场、哈西万达等商场，吃喝玩乐嗨够不停。西城的红场美术馆还不定时地举办各种展览。

呼兰的建成历史可以追溯到1734年，也就是清雍正12年，这也是黑龙江省最早开发的五城。这五城呢是齐齐哈尔、黑河、木尔根、布哈特、呼兰，这是五城之一。呼兰河与松花江、泥河、少林河、飘河组成了呼兰境内的一江四河，使得当地拥有特别丰富的生态景观。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她的故居纪念馆就在这里。东方巴黎圣母院之称的天主教堂，亚洲之最的百年仙人掌，呼兰文庙、城隍庙、清真寺等历史建筑，这些既赋予了呼兰深厚的人文底蕴，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堰县兴隆镇是一个因铁路而兴的百年小镇，位于黑龙江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滨北线。这个在1859年由闯关东的山东赵胡三兄弟燃起的第一缕炊烟的小村庄，逐步走向繁荣，从赵胡窝棚变成了兴隆镇。巴彦有着城同春望、黑山云海、驼峰夕照等十大原生态景观。巴彦境内分布着有抗联遗址、民族风情高丽寨、充满传奇色彩的皇后村、松花江北第一寺院灵隐寺、江湾水库等等。

绥化市博物馆大量保存着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同时还有部分的东北野牛、普氏野马、马鹿等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生物骨架或化石。近几年来，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兴起，境内的金龟山庄、绥化森林植物园、临风故居、东方洪水库、绥化庙山也逐渐成为了省内的热门景点。绥化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松嫩平原寒地黑土核心区，有着中国寒地黑土特色物产之乡的美誉。绥化市最著名的特色小吃就要数肇东烧饼了。薄而小的饼刷上辣酱、鸡油、孜然等调料，放在炭火上烤制，然后卷上葱花末来吃，味香耐人回味，这是本地饮食一绝。

庆安县是中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享有中国绿色食品之都之美誉，先后被国家评定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和绿色食品 A 级水稻生产基地以及全国农业生产先进县，还被授予中国绿色食品之乡的称号。望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夏季漂流项目总长约 7.5 公里，漂流河段精心设计，河道蜿蜒曲折，两侧山林景秀，风景秀丽，不时有飞鸟掠过河面，让人领略大自然之壮美。河流水质清澈，水缓平流，在浅滩处竟可以玩水嬉戏，感受清凉的夏日。平安镇民族村是一个拥有82年历史的朝鲜族村，位于庆安县城东北部呼兰河东岸，东与铁力市比邻。民族村的地处呼兰河水域，这是代表黑龙江品牌产品庆安大米的加工和原料水稻种植的主产区。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被评为2A级旅游景区，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点。

绿水青山是铁力的底色，铁力是位于黑龙江省的最中心部位，东枕小兴安岭群山，西接松嫩平原，属小兴安岭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地形大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铁力市森林覆盖率75%，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生态宜居城市、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美誉，是著名的休闲康养圣地。锦绣龙江，最美铁力。铁力市充分发挥了绿水青山、漂流戏水、田园风光等夏季避暑优势，将各类的旅游资源穿点呈现。透龙山景区、桃源湖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夏季的日月峡平均气温18到24摄氏度，是避暑养生的不二选择。除了宜人的气温，这里还有是一个纯天然的绿色氧吧，呼吸从未如此畅快。来到此处，你还可以登山远足、篝火野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天人合一的乐趣。在日月峡，清晨有云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感受的是最北高铁沿路的九站的好风光。我们来到了高铁的终点站伊春西。夏天有伊春，奔赴森林里的家，落地就被广袤无垠的山川林海包围。伊春的国家森林公园很多，有着中国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带。来这里，呼吸纯净清爽的空气，还能偶遇到小松鼠。伊春绝对是一个宝藏的旅行地。高铁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路途时间，在周末远离人山人海，去山谷之间听溪水潺潺，看金山鹿苑的小鹿在连绵起伏的山坡上玩耍吃草，超自愈。朋友们，何以解忧，唯有周末游。让我们共同期待高铁早日开通。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

0: 风云变幻，冷暖先知。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风3级转西南风3级。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极易发，强降温，湿度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较易发，应减少外出，外出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

0: 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现行的国标、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备的安装规定，从今年的7月27日起，国家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一度是新能源车科技名片的小蓝灯迎来了退场时刻。这场行业熄灯行动不是对智驾的创新的约束，而是守住道路安全底线、校正行业发展方向的必要治理。光鲜的科技外壳之下，合规漏洞与道路安全隐患早已经持续的积累。各家的车企对于蓝光的亮度、闪烁频率、安装位置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部分车型蓝光亮度过高，夜间行车极易造成后车驾驶员眩光、视觉疲劳，提升了追尾和剐蹭事故的概率。不少驾驶员见到亮起小蓝灯的车辆，会刻意的近距离跟车，强行的加塞，以此来试探辅助驾驶的极限能力，人为的制造道路冲突。与此同时呢，不少普通车主看到蓝光便默认车辆具备有自动驾驶能力，放松了自身的驾驶注意力，混淆了 L2 辅助驾驶驾驶员全程全责的核心安全准则，极容易因麻痹大意诱发交通安全事故。究其根本，小蓝灯的问题还是在于规则建设和技术发展节奏的不统一。在我国法治框架下，市场主体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近年来呢，我国在各行各业各领域全面落实负面清单，就是这个法律原则的体现。可问题在于，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很多制度的设置追不上技术应用的发展，制度规则反复，规则争议不断，成为新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打好这道难题呢，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要动态的调整制度规则，并缩短规则标准的更新时间，要提高规则的调整频率，同时呢要缩短规则落地的周期，避免征求意见到正式发布跨度数年的滞后局面。二是要畅通企业沟通的渠道，遵守标准和规则的是企业，在制定标准和规则的时候，需要听取企业的实际反馈。第三呢，就是要考虑用原则性立法来治理，在确立法律适用原则的同时，还需要辅以典型案例加以说明。这种原则指引方向、案例划定尺度的做法，既保持了规则的稳定性，又保留了应对新情况的弹性。对于技术更新迅速、模式层出不穷的新经济领域，往往呢比事无巨细的硬性规定更为有效。科技的创新永远需要制度规范保驾护航，智能汽车的迭代升级不能脱离道路交通体系与安全的公共生产框架的自由生长。小蓝灯有序退场，熄灭的是浮华的营销蓝光，点亮的是安全行车、理性竞争的行业明灯。在标准与创新的双向平衡之下，我国智能驾驶产业方能行稳致远，在安全的底盘之上释放更大的技术价值。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

0: 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讲课开讲了。干部，干字当头，怎么干是考验干部能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既要带领大家一起定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又要做到重要任务亲自部署，关键环节亲自把关，落实情况亲自督查，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只挂帅不出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使命，为领导干部把谋事与干事统一起来指明了科学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践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指出，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表表态度、走走过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其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谋事就要全面地掌握情况，准确把握实际，这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是为民造福的基础，更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

0: 谋事与成事之间是干事，作为领导干部，定好盘子只是第一步，后续理清路子，开对方子，还需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际是具体的、历史的、变动的，因地制宜，找到发展路径，对症下药，解决实际问题，都需要领导干部铺下身子，深入基层，摸透具体情况，摸清困难挑战，摸准群众需求，真抓实干，才有真知灼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只有亲临一线，亲身实践，亲自把关，才能不断地校正坐标，调整思路，完善方法。定盘子，理思路，是岗位赋予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色，归根结底见之于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成色。领导带头，万事不愁，语言朴素，道理却深。领导干部身处关键的岗位，是群众的主心骨，是干事创业的带头人。领导干部带头冲锋在前，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从激发干部群众攻坚克难的勇气，汇聚星火燎原的力量。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并不是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而是要找准定位，尽职尽责，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上下贯通，前后衔接，最大限度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的活力。善谋事，肯干事，才能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行动有方，既挂帅又出征，方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荣光。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8: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9: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0: 聆听我的声音，
11: 精彩你的生活。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交警在线栏目。夏日炎炎，林都伊春以22摄氏度的清凉成为了全国各地游客争相前来避暑度假的目的地，各景区呢也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辖区山区公路、景区沿线的车流明显增多，高温天气亦诱发各类行车隐患，疲劳驾驶、弯道强行超车等违法行为更是山区道路交通安全的重大隐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李孝涵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结合夏季出行的特点，围绕夏季的交通安全行车规范发布出行提示。你好，李警官。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警官，进入了这个旅游旺季哈，很多游客呢会选择长途自驾来环游小兴安岭，那么由于夏季高温天气炎热，长时间的赶路呢容易产生困倦的现象，那么针对夏季行车过程当中存在疲劳驾驶的安全隐患，我们有哪些提示要送给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呢？
1: 夏季气温较高，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就容易造成呢驾驶人的精神不振、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导致面对这些突发交通情况时，处理应急措施的反应能力也会下降。按照相关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4小时，单次停车休息不得少于20分钟，长途出行呢尽量结伴轮换驾驶，提前规划沿途的服务区休整点位，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犯困、眼皮沉重等信号，一定要就近停靠休整，不要依靠咖啡、浓茶等强行的提神。我们尽量避免在凌晨、深夜的光线较差的林区公路长途行车。
0: 那么除了自驾出游，不少市民呢也选择骑乘电动自行车短途的出行。那么而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一部分骑乘人员呢经常会忽略对头部的防护，忘记佩戴头盔，或者呢不规范的佩戴头盔。那么针对这个头盔佩戴的管理工作，我们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是骑行中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我们呢常态化开展了非机动车路面整治，在城区主干道、商圈以及景区周边设置固定检查点位，搭配巡逻警车流动巡查，严查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违规载人等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还采取现场劝导、警示教育与依法处罚相结合的这个方式，纠正骑行人员的交通安全陋习。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结合生动案例剖析未佩戴头盔引发事故的惨痛后果等形式，深入开展头盔科普知识宣传，引导群众养成骑行必戴头盔的出行习惯。
0: 那我市的各大景区沿途呢，大多是这个盘山连续的弯路，还有临水临崖路段。那部分游客呢是急于赶路，也容易出现弯道超车的危险操作哈。那么行经这类的山区道路，有哪些应该注意的一些行车事项呢？
1: 林区景区山路弯道密集，视线的盲区极大，弯道超车即引发正面碰撞事故，行经连续急弯、陡坡、隧道、临水临崖路段，驾驶人呢务必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全程要靠右行驶，拉大跟车距离，严禁在弯道视线受阻区域超车、强行会车。超车必须要选择路面平直、视野开阔的直线路段，要确认对向无来车后再平稳完成操作。途经景区出入口、观景平台时，要提前减速避让横穿道路的游客，不要在主干道随意的停车驻足拍照。
0: 那么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您呢为我们的广大市民和来伊春的游客朋友们送上一份夏季出行的安全提示。
1: 当前呢正值我市旅游旺季，车流人流高度集中，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升高，

0: 长途自驾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超速、酒驾、醉驾、疲劳驾驶、分心玩手机。长途行车请按时休整，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午后长时间赶路。骑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请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载人，转弯请提前示意。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规范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行经学校、景区、乡村路段，请提前减速慢行，主动礼让行人。遇到路边玩耍的儿童，请及时预判避让。请大家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平安畅游林都伊春。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警官的细致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3: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4: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5: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6: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处理及整改情况公布，7名景区工作人员被行政拘留，景区自驾收费模式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宁夏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余具体的酿造原料与工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3日全面建成。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证考试定于11月21日举行，8月7日9点至9月14日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在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山西省7月31日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证摇号，同时呢，取消前期已中标的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的截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8月1日至2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并深入南岔县、大庆山县督导检查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应对强降雨，统筹抓好防减救全链条工作，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硬仗。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苑方江与防汛抗洪救灾的一线实时的视频连线，组织行业专家全面的梳理雨情、水情、灾情信息，多方会商研判汛情发展趋势，统筹调配抢险物资、机械设备、应急救援队伍，全力推进抗洪抢险救灾工作。8月3日，市委书记董文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化法治引领，深化源头治理，用心用情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推动按揭事了、事心双解，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接访中，董文锦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

分类实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实质性化解。对已化解的要定期回访，巩固成效；对正在推进的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对诉求不合理的要耐心做好教育疏导和政策解释；对生活却有困难的群体要帮扶救助到位，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

0: 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冶的八志。唐代李冶，八志。李冶字季兰，乌程人，唐朝诗坛上享有盛名的女诗人，童年既显诗才，后来成为女道士，晚年被召入宫中，至公元784年，因曾上师叛将朱此，被唐德宗下令乱棒扑杀。李冶和薛涛、于玄机、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她的诗以五言擅长，多筹赠遣怀之作。唐诗纪事卷七八有云，刘长卿谓季兰为女中诗豪。宋人陈振孙直摘书录解题著录李季兰集一卷，今已失传，仅存诗18首。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八志》，是唐代女诗人李冶创作的六言诗。这首诗首字“志”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题名《八志》。从内容上说，全诗四句，说的都是浅显而至真的道理，具有深刻的辩证法，富有哲理意味。据分析，这首诗是李冶成年之后的作品。李冶成年以后成为女道士，与男士们有一些交往，据说后来恋上了一个僧人，有感而作此诗。下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这首八志。志近志远东西，志深志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首诗八个至字，这个至呢就是最的意思，而第一句当中的东西指的是东西两个方向，最后一句中的至亲至疏夫妻，这里的疏是生疏，关系远不亲近的意思。这首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最近也是最远的是东与西，最深也是最浅的是清晰，最高也是最明的是日和月，最亲也是最疏的是夫妻。这首诗很有哲理意味，由于首字至字在诗中反复出现了八次，所以题名为八至，这在文人诗当中是很别致的。这首诗由远近东西至深浅清晰，再至高明日月，又至亲疏夫妻，诉尽了人生无奈颓废之态。全诗24个字，却是一程生命由盛及衰的花开花落，道破了人生的真相。首句至近至远东西写的是一个浅显而至真的道理，东方和西方是两个相对的方位，地球上除了南北极，任何地点都具有这两个方向，两个物体如果不是南北走向，就必然有东西区别，所以东西说近就近，可以间隔为零，至近之谓也。如果东西向的两个物体方向相反，甚至无穷远，仍不外乎一东一西。可见，东西说远也远，乃至至远。这至近至远统一于东西是常识，却具有深刻的辩证法。至深至浅清晰，清晰不比江河湖海，一目了然的能看到水底。浅是实情，是其所谓为稀的特征之一，然而它又有深的假象，
特别是水流缓慢近于清池的溪流，可以倒映云鸟，含有星月，形成上下天光，令人莫测浅深，因此也可以说是深的。如果说前一句讲的是事物的远近相对性的道理，那么这一句所说的就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属于辩证法的不同范畴。同时这一句在道理上更容易使人联想到世态人情。总此两句对全诗总学的末句都具有新的意味。至高至明日月，因为旁观者清，站得高，望得自然就远，看得自然明朗。日月高不可测，遥不可及，这个道理很浅显。这第三句也许是最肤浅的，高是取决于天体与地球的相对距离，而太阳和月亮本不一样，明是指天体发光的强度，月亮借太阳的光，二者更不一样。但是日月同光是人们的感觉，日月并举是相有的惯例，以此入诗也无可挑剔。这个随口吟出的句子在全诗的结构上还有其妙处，警句太多容易使读者因为理解而费劲，不见得就好，而警句之间穿插一个平凡的句子，恰有松弛心力以便再度使之集中的调节功能，能使全诗生色。诗人作此句应当是意在引出下句。前三句虽属三个范畴，而他们偏于物理的辩证法，唯有末句专指人情言之，是全诗节穴所在。至亲至疏夫妻，因为夫妻是没有血缘的亲人，在一起就是一个人，分开则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之。当代某些学者视同以人的空间需求来划分亲疏关系，而夫妻关系是属于密切空间的，特别是谈情说爱之际。从肉体和利益关系看，夫妻是世界上相互距离最近的，因此确实至亲莫如夫妻。然而世间的事情往往是复杂的，伉俪情深固然有之，貌合神离而同床异梦者也是大有人在的。夫妻间也有隐私，也有冲突，也有反目成仇的案例，正所谓爱有多深恨有多深，不相爱的夫妻的心理距离又是最难以弥合的，因此为至疏。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夫为妻纲，男女不平等的地位造成了夫妻不和谐的关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女子的命运往往悲苦，这些都是所谓至疏的社会根源。如果说诗的前两句妙在饶有哲理和心意，则末句之妙真在针砭事情极为冷峻。这首诗和一般讲究起承转合的诗不同，这首诗语言淡质，和唐代诗僧王凡志的诗一样平白如画，但平中又见奇绝。诗的前三句是一个过场，其存在是为了衬托最后一句。层云叠嶂，前三句过后才显出最后一句的峰峦。至亲至疏夫妻，这话满是饱经人事的感觉，比一般的情诗情词要深刻得多，可算是情爱中的至理名言。夫妻间可以视同生死，也可以不共戴天，这当中爱恨微妙，感慨良多。

寻常年轻小姑娘想说也说不出来，必然要曾经沧海才能指点规范。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些，李野才宁愿放纵情怀，因此即使隔了千年也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女诗人李野的作品《八至》，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晰，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4: 肮脏乞丐酒楼乞讨，引得客人纷纷抱怨。
5: 他吓得呀，是一边后退一边尖叫起来，这哪来的要饭的呀？
4: 酒楼老板下令驱逐，却意外背上命案。
5: 是你说的让我们动硬的，我们可是听了你的话才出的事儿。
4: 警方介入调查，发现乞丐之死的背后竟隐藏着惊天阴谋，虚构的命案。
5: 在南方某市，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年女人来到本市啊一家很有名的高档酒楼的门口，这刚要进门，就突然呢感觉后面啊有人用手拽住了她。她回头一看啊，只见一个脏兮兮的老乞丐是拽着她的衣角。他吓得呀，是一边后退一边尖叫起来，这哪来的要饭的呀，脏死了。可这老乞丐呢并不理会他，还往他的跟前凑合，这女人啊就连声尖叫起来。而这时候酒楼的老板张涛正好从外面办事回来，看到这种情况呢，他就赶紧上去给女人解围。这女人啊一听说他就是酒楼的老板，马上就跟他抱怨起来了，说你们这么高档的酒楼门口怎么还有要饭的呀，你看看把我这衣服都弄成什么样了，我这衣服可是限量版的，你们得赔我。这时候酒楼的大堂经理李振听到动静也赶过来，张涛一看见他呀马上就皱起了眉头，就问他了，说你怎么搞的，不早就让你拿点钱把这要饭的打发走吗，他怎么还在这捣乱了。这李振啊脸上是青一阵白一阵，无以作答。而这

0: 时候，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张涛呢，怕影响酒店的生意，就让李振啊赶紧拿钱了事儿。这女人呢，拿了2000块钱，也就走了。事情啊，就算是这么解决了。可是张涛啊，越想是越窝火。这2000块钱虽然不多，可是啊，这赔出去的也实在是太冤枉。想到这儿呢，他就跟李振说了：“说你啊，赶快想办法把他给我弄走，我再也不想在这门口看到他了。”可是李振却说：“说老板，这钱我也给他了，软话也跟他说了不少，可这老头啊，好像就认准咱们这块地儿了，说什么也不肯走啊。”这张涛听了就说：“软的不行，你不会来硬的。总之，你把他给我弄走就是了。”这李振呢，心领神会。当天晚上趁着人少，他就叫上了2个伙计，把这个老乞丐啊是弄上了一辆面包车给拉走。张涛没有想到，凌晨3点钟的时候，李振是突然给他打来电话。电话里李振慌慌张张地说：“老板不好，出事儿了。我们本来啊想把这个老头拉到后山打他一顿了事儿的，没想到他不禁折腾，我们没打他几下他就断气儿了。我们一看啊也不敢给他送医院，就只好直接把他扔河里了。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原有的困意啊是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这么点事儿就让你们弄出人命来了呢？”这李振听了就说：“老板，话可不是这么说的，是你说的让我们动硬的，我们可是听了你的话才出的事儿，你现在可不能不管我们呀。”张涛明白自己跟他们已经成了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他是屏气凝神，仔细考虑了一会儿，这老乞丐呢应该没有什么亲友，他的死活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人注意的，只要警察不发现这件事儿，那么也许这件事儿就能这么蒙混过去。这么想着呢，他就赶紧告诉李振，让他先别回酒楼了，赶紧带着那2个伙计直接到外地去避避风头，还告诉李振呢，说明天会给他汇50000块钱过去，当作啊这段时间的生活费。
1: 挂断电话后，张涛一夜无眠，他既担心老乞丐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又担心李振被捉拿归案，他预感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事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让他的生活毁于一旦。
0: 而这一天，李振又打来了电话，他说：“老板，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啊？这老乞丐的尸首已经被警察发现了，报纸上都登出认尸公告了。”这张涛呢，就赶紧让人把当天的报纸拿来，果然就像李振说的那样，张涛的心里更紧张了。他赶紧告诉李振说：“你千万别回来，你一回来啊可就要出大事儿了。”可是李振就说了：“说我们总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再说了，我们三个人啊花销也不少，你给的那50000块钱啊我们也都花得差不多了。”张涛听到这儿就马上说了：“钱不是问题，我马上呢就再给你汇10万块钱过去。”挂断电话以后，张涛啊就去银行汇款了。就这样，张涛又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这段时间呢，警察也没有找上门来。也许这件事情啊，慢慢的就这么平息下去了。直到有一天，李振是又打来了电话。电话里他就跟张涛抱怨，说：“老板，您在是守着妻儿，天天过的可是安安稳稳的日子。我们哥几个是成天的东躲西藏，那可是天天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啊。这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哥几个商量了，我们呀打算回去自首。”张涛一听赶紧就说了：“说你可千万别回来，你们一回来咱们都得坐牢。这样吧，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李振呢顿了顿就接着说了：“让我们不回去也行，你呀给我们1人50万。”这张涛就说：“那可是150万啊，我哪有那么多钱，别人不知道，李振你还不知道吗？我的钱呢都在酒楼的生意上啊。”可是李振却说：“那我不管，你要是没有钱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回去了。”思前想后啊，张涛最后终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就是把酒楼转让出去。他想着，这次呢我就把钱给李振他们，也算是我仁至义尽，然后啊 就拿着剩下的钱

0: 走高飞，远离这里一切的是是非非。张涛决心已下，立刻就采取了行动。他把酒楼转让的消息通过朋友传播了出去，对外呢就只说是自己身体不好，打算是告老还乡了。可是啊，这么仓促的转让酒楼，而且呢还要求是现金交易，这很多买家呀就都望而却步了。而就在这一天呢，张涛的一个朋友是突然兴奋地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说有一个人呢打算收购酒楼，而且也同意是现金交易。而且这个朋友还说呢，说这个人啊你应该也认识，就是你们对面酒楼的那家老板。
1: 虽然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真的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张涛还是惊呆了。他想不到居然会在此时此地见到这个人，这个让他朝思暮想了两年的女人。
0: 原来啊，这个人叫孟欣，是李振的前任，也就是张涛酒楼里原来的大堂经理。他从张涛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可以说是张涛的左膀右臂。这些年呢，这酒楼有今时今日的规模和成绩，可以说有他孟欣的一番功劳在里面。而孟欣之所以如此的尽心竭力，是因为啊，他跟张涛有一份特殊的感情。这张涛呢，因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对他感情很是淡漠，而且他早就已经搬出来和孟欣住在一起了。孟欣呢，是一个不很看重名分的女人，她呀觉得张涛人在她这儿，心也在她这儿，她觉得这就足够了。她本来以为这样也能天长地久，可是她没想到的是，后来张涛离了婚，可是却娶了别人，而她孟欣居然就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张涛明白孟欣是个刚烈女子，自己定是留她不住，所以就只悄悄地往她户头里打了100万。他知道孟欣啊是伤心之下远走他乡了，可是孟欣呢，他在心里却割舍不下这段感情，而且他心里有千万个不甘心。另外啊，他离开张涛以后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机缘巧合，这时候呢，张涛酒楼对面啊有一家饭店要转让，这孟欣呢就拿着张涛给他的100万把那家饭店盘了下来。凭着多年的经营经验，孟欣呢是很快就让那家饭店走上了正轨。因为做事低调，再加上孟欣的刻意隐瞒，这两年来啊，张涛居然一直没有发现。一个偶然的机会，孟欣啊在一家酒吧里碰到了张涛新请的大堂经理李振。鬼使神差的，孟欣呢就走到了李振的面前。30出头的孟欣可以说是风情万种，极具女人魅力，再加上刻意的引诱，这李振啊一下子就迷上了她。孟欣通过李振了解到张涛的很多情况，他知道张涛新娶的妻子早就给他生下了儿子。孟欣这才明白，原来啊张涛是因为那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才娶的她。孟欣知道的越多，心里的恨也就越深。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也许李振能帮得上自己，可是到底能帮得上他什么呢？孟欣心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他只是告诉李振说自己就是对面酒楼的幕后老板，还跟李振说这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看我们两家就这么在同一条街上面对面地开着，可是他的生意啊总是压着我一头，我什么时候才能抬起头来呢？这李振啊就给他出谋划策了。他说啊，我们老板的生意之所以那么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他交际广人脉强，所以啊来给他捧场的人自然就多。第二呢，他请的厨师长啊手艺好，所以饭菜质量好，来的回头客自然就多。这孟欣就说了，这厨师的问题好办啊，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可这交际人脉的问题就不是我一个女人能解决的了。说着呢就低头叹息了起来。见到心上人是如此惆怅，这李振啊也很是心急，他马上就表白说，不是还有我呢吗？我来帮你想办法。孟欣就问他说，你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李振啊是眼珠转

0: 传就说：“您就瞧好吧。”这几天之后，张涛的酒楼门口就出现了那个老乞丐。当然了，这个乞丐呢，就是李振花了几百块钱雇来的。而当他啊得意洋洋地去跟孟欣邀功的时候，当中的欣赏和感激，实际上孟欣是很看不起这种不入流的手段，可是呢，他又不好明说，就只好敷衍着说：“说这办法好是好，只不过不是长久之计呀。这张涛总会想到办法对付的。再说了，我从来也没听说一个乞丐能把一个酒楼搞垮的。”这李振啊，没有听出孟欣的弦外之音，反倒是呢，只记住了孟欣啊，就是想搞垮张涛的酒楼。他在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心爱的女人达成这个心愿。
1: 说来也巧，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案子开头所提到的老乞丐撕坏客人衣服的事情。盛怒之下的张涛给了李振一个绝好的机会。经过冥思苦想，李振自以为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0: 而当张涛说出赶紧把他给我弄走，我再也不想见到他的时候，李振啊是突然是灵光迸发。那如果真的一下子把老乞丐弄死了，这张涛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当然了，如果那件事是真的的话，自己当然也脱不了干系，这种傻事儿肯定是不能做的。那么他所需要做的就只是让老乞丐消失，然后呢让张涛误以为老乞丐已经被他们弄死了。当然了，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很简单。李振呢就给了老乞丐500块钱，告诉他呢躺在地上装死就可以了。然后啊，他对那两个伙计是又吓唬又哄，最后给他们一人2000块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之后呢，李振又把老乞丐送到几千里地以外的地方去乞讨。对于乞丐来说是四海为家的，在哪乞讨都是一样，而且呢发了这么一笔小财，作为老乞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把这些事情做好之后，李振呢又到孟欣那里去邀功，可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得到他预想当中的认可。其实啊，孟欣心里也很矛盾，一方面张涛毕竟是他最心爱的人，他不忍心看着他因为自己的原因陷入这样的境地，所以啊，感觉是于心不忍。可是另外一方面，每当他想到当初张涛那么无情地抛弃自己，他又觉得他这就是咎由自取。而对于李振的行为啊，孟欣感觉真的是无话可说。可是他的沉默呢，却让李振误解了。李振误以为啊，孟欣不说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下手不够狠，不痛不痒，所以呢他就狠了狠心，又跟张涛提出来找他要150万，终于逼得张涛啊是要转让酒楼了。
1: 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李振自作聪明主动替孟欣出头，但是面对张涛质疑的眼神，孟欣还是觉得有些忐忑不安。而张涛也万万想不到，这两年他的竞争对手居然就是孟欣，难道这仅仅只是巧合吗？
0: 看着孟欣啊，他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情，那就是2个多月前，这李振呢在闲聊的时候，有一次啊就给他看了一张手机里拍的照片，当时还跟他说：“说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这是我最近啊在酒吧里新认识的。”当时看到这个照片，张涛心里是咯噔一下，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像孟欣啊？可是呢，照片里灯光很昏暗，再加上人像也很模糊，他也不敢确定。后来啊，他又特意问过李振，说这个你跟那个女人发展的怎么样了？李振后来就告诉他：“嗨，我们早就分手了。”所以张涛呢就觉得事情啊不会那么巧，所以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而现在孟欣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想到这两年他就一直在街对面窥视着自己，联想到最近发生的这种种奇怪的事情，难道说这李振手机里的照片上的女人难道真的就是孟欣吗？想到这儿，张涛觉得是不寒而栗，心中所想他脱口而出：“怎么会是你？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孟欣是在心里无

数次的想象过两人重逢时的情景，可怎么也没想到，一见面张涛居然是这么冷冰冰的一句话。这句话一下子粉碎了孟欣心里对张涛最后一点期待和幻想。孟欣是强撑着自己就说了，说我能干什么，你别这么说话，我只不过听说你是要转让酒楼，我想到你可能是遇到困难了，我想过来帮帮你。孟欣是拼命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在心里拼命地对自己说，不要去想什么感情不感情的，我现在只是一个生意人，我就只是想得到他的酒楼。虽然是这样，可是毕竟两个人曾经相处过那么多年，张涛对孟欣太了解了，他还是从孟欣的眼神当中看到了一丝慌乱。这时候他心里的疑惑更深了，但是张涛也是不动声色地说，没错，我的确是遇到事儿了，而且是遇到大事儿了，所以就只能把酒楼转让出去，不过我希望你能一次性付款。这时候孟欣就说了，说这一次性付款我可能做不到，我可以先给你60%的转让款，剩下的钱呢，我可以在手续办完之后一次性都给你。张涛同意了，两个人又继续商谈了一下转让的细节，最后确定酒楼的转让款是600万元。告别了孟欣之后，张涛呢立刻就着手办了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去寻找那两个据说是打死了老乞丐的伙计，果然啊是在他们的老家找到了人。两个人都说当时呢把老乞丐带到了后山，其实啊他们根本就没怎么动手，老乞丐呢就突然躺在地上，这时候啊是李振过去试了试他的鼻息，马上就说人已经死了，然后啊把他们两个给打发走。他们根本就没有和李振一起把老乞丐扔到河里，更没有和李振一起去逃跑。这是做的第一件事情。张涛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啊去查找当初那个认尸公告的下落。经过查找，原来那个尸体早已经被家属认领走了，也并不是什么乞丐，而是一个失足落水的老人。张涛是恍然大悟，骗局，这一切原来不过是一个骗局，让张涛一直担惊受怕的事情原来啊不过是虚构出来的。这时候张涛立刻就到公安机关去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初查，发现这个案件的确有犯罪嫌疑，所以很快呢就对此案立案侦查了，并且也很快就抓获了躲在本市的李振。而让人意外的是，公安机关还在李振的住处里找到了一份他和张涛的通话录音。虽然老乞丐无法查找，但是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是很快就调查清楚了，所谓的老乞丐之死不过是李振为了榨取钱财所设计的虚构的一个故事罢了。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了，这李振的行为到底应该如何来定性呢？是应该定性为敲诈勒索罪呢，还是应该定性为诈骗罪呢？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李振在本案当中他既存在一个虚构事实的情节，又存在一个威胁要挟的情节，那么他到底是属于诈骗罪呢，还是敲诈勒索罪？表面上看来似乎他的行为啊对于两个罪都符合他们的特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有什么不一样。初看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犯罪都存在一个诈骗，但是啊这个诈骗罪当中的诈，它指的是一种诈术，是一种欺骗，是使得被害人受到蒙蔽，受到欺骗，从而自愿的交付钱财。那么在这里面啊是不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因素的。而敲诈勒索当中的这个诈呢，它指的是通过恐吓要挟的这种手段来使被害人的心理产生一种恐惧，对他的精神呢达到一种强制，出于恐惧的想法被害人无奈之下交付钱财。那么在本案当中，作为李振虽然说呀他虚构了一个老乞丐之死这么一个事实，但是他就是为了对张涛进行威胁和恐吓，从而啊使张涛产生恐惧，张涛呢害怕被举报，害怕呀要承担刑事责任，出于无奈的情况下

0: 才一次又一次地满足了李振索要钱财的要求。所以说啊，李振的这种行为应该说是更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而并不能认定为诈骗罪。
1: 李振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孟欣呢？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授意让李振替自己出头，但是毕竟他是事情的始作俑者，他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呢？
0: 经过公安机关的查实，在李振整个犯罪的期间，孟欣呢曾经为他购买过外币的手机卡，为他提供过收款的银行账户，并且呢还帮助他租房藏身。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孟欣明知道李振是敲诈犯罪，那么他仍然为他的犯罪提供帮助。所以说孟欣已经跟李振构成了共同犯罪。2011年10月，受案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李振有期徒刑10年，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孟欣有期徒刑5年。
1: 庭审结束后，李振和孟欣都没有上诉，不久就开始了服刑生活，而张涛也继续经营着酒楼，生活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0: 案件结束了，可是这起案件带给当事人的创伤却久久不能平复。尤其是孟欣，她只是一个贪爱的女子，只是因为对逝去情感的不甘和留恋，却不知不觉当中卷入了一场阴谋，并最终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这一起又一起因为情感错位而引起的案件，不由得让我们深思，爱情固然使人迷乱，但至少我们应该坚守法律的底线。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中国国家铁路局有限公司对今年第一阶段主要干线集中修进行了全面总结。本次集中修历时三个多月，覆盖全路18条主要干线及14条重点区域线路，日均施工1530项，同比增长7.2%，项目及时间兑现率均达到99.2%。主要干线实现施工零延点，施工组织质效稳步提升，为暑运高峰期间客货运输安全畅通筑牢了坚实基础。今年第一阶段主要干线集中修自3月14号全面启动，至6月底顺利收官。期间，铁路部门有序推进京沪、陇海、瓦日等主要干线及宝成、兰青、包兰等重点区域线路施工作业，通过大机清筛、更换钢轨、更换整轨、更换道岔、大机综合维修等多种手段，系统整治线路设备病害，补齐设备短板，显著提升线路设备整体质量和安全水平。本次集中修施工覆盖面广，任务量大，按照国铁集团重点工作部署，调度中心会同供电部统筹谋划，科学部署，组织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多次召开集中修施工计划协调会，精准优化各线路施工方案，同步完善配套运输组织调整措施。在高效推进集中修同时，运输组织得到有效兼顾。近年以来，铁路货运装车总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最大限度保障施工天窗需求和物资保供，

集团运输部、货运部、调度中心等多部门联动协作，动态优化施工排布，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第一阶段集中修期间，全路分界口日均

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工作方案于近日印发，立足内蒙古区位优势，提出到2028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衔接高效、创新引领的区域性国际交通物流中心。根据方案部署，内蒙古将聚焦基础设施补短链长、通关体系创新优化、运输组织协同高效等方向，围绕互联互通水平大幅跃升，通关水平达到国内沿边地区领先水平，运输组织内联外通协同高效三大目标和16项重点任务，将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物流中心逐步打造成中蒙俄经济走廊核心物流枢纽、国家向北开放物流门户、全国沿边内陆自贸试验区交通物流创新示范标杆。方案提出，要统筹铁路、公路、航空三类骨干网络建设，着力构建功能互补、衔接顺畅、内外贯通的综合交通物流运输体系，依托区位条件、通道功能和产业基础，重点打造呼和浩特商贸复兴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满洲里和二连浩特陆上边境口岸型国家物流枢纽，形成支撑全区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的战略支点。为推进运输组织模式升级，方案要求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大力发展中欧班列加定制化班列，支持航空口岸开拓国际全货机航线，依托呼和浩特圣厄国际机场布局航空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结合交流融合发展需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中蒙俄跨境旅游列车开行等。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通勤出行需求，优化客票产品供给，提升旅客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7月26号起，中国铁路成都集团有限公司在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全面上线计次定期票产品，用灵活实惠的新型票制产品赋能西南地区人员便捷往来。随着西南地区路网结构不断完善，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沿线客流稳步增长，大量上班族、商务人士长期往返沿线城市，对优惠便捷的票制产品期盼较高。成都集团公司在前期成渝高铁、成贯铁路、西成高铁等线路投放新型票制产品基础上，拓展至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至此覆盖线路数量达到8条，总共投入了13款计次定期票产品。本次上线的计次定期票产品设置科学灵活，包括14、90天、24、90天计次票，以及10至60次分档选择的30天定期票。产品适用3条线路上运行的各等级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涵盖彭山北、梅山东、青神、乐山等42座车站，并且不设置使用日期，节假日可以照常使用。旅客可以按需选购对应区间的计次票、定期票产品，跨城出行更加省心划算。为了保障新型票制产品顺利落地，成都集团公司各相关单位提前组织开展业务专题培训，深入讲解产品细则、办理流程和应急处置方案，并依托新媒体平台宣传购票须知，帮助旅客轻松购票，享受惠民福利。

0: 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女人什么时候不要喝茶。每个月的生理期来临时最好不要喝茶，因为此时经血会消耗掉不少体内的铁质，因此女性朋友在这个时候要多多补充含铁质丰富的蔬菜水果，比如菠菜、葡萄和苹果等蔬果。但如果这个时候希望在饭饱之际喝上茶的话，茶叶中含有高达 50% 的鞣酸，它会妨碍我们的肠黏膜对铁质的吸收，大大减低铁质的吸收程度，因而在肠道中很容易和食物糜中的铁质或者是和补血药中的铁结石产生沉淀的现象哦。
1: 为什么说阿波罗登月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人类探索月球的征程中，阿波罗计划可谓最辉煌的顶峰。1961年，美国提出了该计划，经过8年的艰苦努力，在发射了10艘阿波罗飞船之后，1969年7月20号，阿波罗飞船终于降落在月球上。整个阿波罗计划共执行了7次载人登月任务，其中6次取得了巨大成功，先后有12名航天员成为月宫嘉宾。阿波罗13号因服务舱的液氧箱发生爆炸，登月计划被迫取消，但航天员安全返回地球。12名航天员在月球上共逗留了298小时45分钟，进行了110多小时的月面活动，移动距离近100千米。他们进行了几十项科学试验和勘测，拍摄了15000张月球近距照片，长达12千米的电影胶卷和许多录像带，共收集带回了381.7千克的月球岩石和土壤标本，同时还在月球上安置了6个月震仪、5座核动力科学实验站和20多种自动测试仪器。科学家利用这些仪器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科学实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成果。例如，航天员在月球上安装了激光反射器，地球上的科学家把激光射射向月球，激光反射器就把激光反射回地球，根据激光的往返时间就可以精准地测量出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误差不超过15厘米。历时10年的阿波罗计划动员了上100个科研机构、120所大学、20000多家企业，先后有40万人参加，耗资约250多亿美元。它体现了人类的探索精神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创举。它在月球探测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使人类第一次对我们居住的地球之外的天体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它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利益，不仅建立和完善了庞大的航天工业和技术体系，还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通信、计算机、电子、自动控制、材料、系统工程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派生出大约3000种应用技术成果，短短几年内，这些应用技术就

自动控制、材料、系统工程等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阿波罗计划派生出大约3000种应用技术成果，短短几年内，这些应用技术就

生约2万摄氏度的高温，比太阳表面约6000摄氏度还要炙热。如果建筑物被闪电击中，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减少闪电的危害，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安装在建筑物的最高处，通过引线导入地下。避雷针在空中和地面之间形成一个导电的通路，它的真实作用不是阻止雷电的发生，而是引导电流从这一条便捷的通路流走，使得建筑物避开厄运。所以避雷针实际上是一种引雷针。由于实际情况很复杂，避雷针也无法100%地保证建筑物的安全。不过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避雷针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物体带有的电荷往往倾向于向物体最尖的部分聚集，所以人们通常会把避雷针的顶部设计得很尖锐。可是美国科学家摩尔等人通过研究发现，尖锐的避雷针虽然产生很强的电场，但是离得远一点，电场就很快变弱了，效果并非最佳。如果把避雷针的顶端设计成粗钝的圆球形，虽然附近的电场没那么强，但影响的范围却更远。除此以外，避雷针和建筑物的相对高度也会影响避雷效果。看来，要想变得更安全，得要多动动脑筋了。

为什么说避雷针实际上是引雷针？世界上每秒都会发生40到50次的闪电，一年下来有15亿次之多，其中有1/4的闪电发生在云层和地面之间，云层底部积累了大量与地面相反的电荷，它们想尽办法试图在空中汇合。一道强烈的闪光伴随着轰轰的雷鸣声，大量能量在1/10秒的短暂时间倾泻而出，在周围的空气中。

海为什么能捎信？你用过 QQ 邮箱的漂流瓶吗？通过漂流瓶发出的信件，你不知道会被谁收到，而你也会捡到陌生人的漂流瓶，很有趣吧？其实，漂流瓶是中世纪时跨越茫茫大海进行交流的有限手段之一，是航海时代人类文化交流的象征性符号。

交流的象征性符号。古代水手把信件密装在一个个极幸运的，才能最终被人捡起，完成人们的心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3: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4: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5: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为梦想，我们体味苦难，历练艰辛。为梦想，我们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1: 3、2、1，点火！
2: 此时此刻，神舟九号带着3名航天员和中国航天人的梦想，朝着天地飞去了。
0: 龙的梦想，在浩瀚苍穹翱翔，在万米深海舞动。
3: 现场是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蛟龙号第四次下潜，冲击7000米的深度，是在7005。
0: 放起奋斗的双桨，我们前行在追梦的路上。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心声，这是5000年血脉传承的追寻。民族复兴，中国梦。
4: 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语，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

0: 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你是去跳舞吗？那天黄昏时分，我照例去大剧院快走，北京话叫遛弯儿，我还不习惯这么说，但在去的路上确实只能是遛弯儿，人太多了，快不起来。周边没有高楼，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临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兵部很严肃，加上了胡同就变得亲切了一些，再加个洼，简直就是可爱了。进到兵部洼胡同时，我的节奏快了起来，再有3分钟左右就能到大剧院，行人也少了，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突然间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生在问，
9: 你是去跳舞吗？
8: 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我没答话，继续前行。
9: 哎，闺女，你是去跳舞吗？
8: 我停下来，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除了我周边没有别的闺女，何况他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老太太很瘦弱，穿着旗袍，围着薄围巾，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花得没有主色调，简直无法形容。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里面影影绰绰能看到水果和蔬菜，可以确认她是在跟我说话。我想说你好，又止住了。
9: 你是去跳舞吗？
8: 他又问。不是，是去大剧院锻炼。您有什么事儿吗？
9: 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
8: 他走得很慢，我只好慢下来。
9: 你该去跳舞呀，
8: 他说，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跳不好。
9: 刚开始都那样
8: 啊。您去跳吗？
9: 去，以前经常去。
8: 他叹了一口气，
9: 这一年多没去了。
8: 怎么不去了？

0: 他看了看我，笑了笑。
1: 去年老伴儿死了，
0: 他说，
1: 我一个人了。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安慰毫无力量。他是笑着跟我说的。听过一个说法，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都特别宽容善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先最大程度的自我消化了。
1: 我82呢，
0: 他又说，您看着可不像，很精神呢。我连忙说，
1: 不行啦。
0: 他打量着我，
1: 你身板挺好的，去跳舞吧。

0: 他说，
1: 你去跳舞吧，反正也没啥事，慢慢学呗。
0: 好，我说，再见。
1: 再见。
0: 他一边挥手一边说，
1: 你绿灯了，快走吧。
0: 我小跑着过了人行道，回头看他的背影，暮色中似乎更瘦弱了。真是个孤独的老太太，太孤独了，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听秋风。忽有一天看见树树银杏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夜夜如画，风的气息也越发清凉，秋天就这么日渐深重的来了。周末晚上正在家里吃着饭，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师范的同班同学，说一个同学去世了。那个胖胖的男生，我和他在学校时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交情平淡，毕业之后更是音信渺远，20多年才见过两三次吧，也是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不过是见面问候一下，寒暄几句。2年前得知他罹患恶疾，我回老家时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了他。他那时虽然消瘦，精神还好，后来不时在班里的微信群里看到他的消息，他又转院了，他回家了，他身体的各种指数显示良好了。这段时间微信群没有他的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却断断没想到他会去世。还聊了些别的同学的近况，有做生意的，有身陷囹圄的，有升任了地方组织部长的，有当纪检委书记的，有在211大学任重要职务的。而我因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也时不时地成为同学们的谈资。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吧，各色齐备，盛大斑斓。电话挂断，我继续吃饭。吃完饭嗑着瓜子儿，心里却是一团乱，脑子里浮现着那位离世同学的音容笑貌。不久前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猛然不知，刚刚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却还依着惯性，该吃饭吃饭，该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是同学，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他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要继续一如往常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我的心里会如此复杂？不只是他。门口超市忽然有一天换了店名，我才知道店已经易主，一问原来的老板不久前车祸去世。他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殷勤而精明，每次我去买东西，他都会在收银台那里站着，偶尔温和的笑问，
1: 还需要点什么？有新鲜的老式面包，味道不错。
0: 不由悲从中来，活得越长，这样的事情就越多。我活着，我认识的人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死去。

从15岁父亲去世，我认识并领教了死亡，也开始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个人死去都带着一部分的我，我就是这样慢慢死去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活。我所深爱的一位兄长曾经以撒娇的口气说，不想活那么长，活得太长没意思。我半开玩笑告诉他，虽然知道你活得好好的，可是想到有一天你会死，我就想大哭一场，已经哭过好几场了。他顿时气急败坏地骂道，呸呸呸，我会拼命活的。是啊，亲爱的人们，好好活，拼命活吧，我是那么爱你们，哪怕只是为了这爱，也请你们好好活，请尽量活得热烈一点，让秋风之后的沉寂冬天来得晚一点吧。橘子，我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他是位英俊少年，我那时是穿白毛衣的独身少女，我们对坐，他面前的塑料袋里是金灿灿的橘子，我把脸扭向窗外，这橘子可真不错啊，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能接上话，然后顺理成章地给我橘子。可万一他是人贩子，万一他是道貌岸然的流氓，万一他是居心不良在拿我开涮，我闭上眼睛，他该下车了，橘子仍耀眼地堆在那儿。你的橘子，我喊，帮我把他们消灭了吧。他笑道，我的行李够重了。橘子很甜。又过了两站，我拎着橘子下了车，匆匆地在站台上走着时，忽然听到有人问，橘子好吃吗？回头，少年坐在另一节车厢的窗旁，微微笑着。老张家的饺子。每逢长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宅在家，最不想做的是出自家门，除非去老张家吃饺子吧。这一天，大树空间的张娇提议，好，这几乎是最具诱惑的出门动力之一。老张家的饺子记不得吃多少次了，哎呀，真是好吃，简直可以说是全郑州最好吃的饺子，没有之一。静姐盘馅，老张和面，静姐擀皮儿，老张包饺子，夫妻二人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相较之下，静姐的手艺更值得赞美，她盘的馅儿，无论是猪肉、羊肉、牛肉还是三鲜，无论是萝卜、白菜、西葫芦，都是那么清香美味。她擀饺子皮儿也有心得，每一张皮儿都擀得中间厚，四边薄，这种皮儿包出来的饺子边儿和边儿压在一起不厚，饺子肚那里也不薄，口感又好，煮起来还不会破。当然，老张同志和面包饺子的水平也是极高的，第一次看到他包出来的饺子时，那感觉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每逢到他家吃饺子，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去把饺子们尽情欣赏一番。今天的饺子是三盖帘儿，静姐说这饺子有140个呢。在盖帘上，大饺子们气势恢宏的一对对排列着，像战士一样，一看就是男人包出来的饺子。餐桌上有4样凉菜，在老张家吃饺子向来就只是4个凉菜，主要是吃饺子。老张说，对极，我吃东西也喜欢一心一意。

要吃饺子就吃饺子，要吃烩面就吃烩面。有几样菜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简单，不能喧宾夺主。这个主就是主食，要把宝贵的胃空间留给可爱的主食，不然哪能叫吃饭呢？四样凉菜是木耳、豆腐干、肘花、银条。备凉菜其实也是为了下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嘛。吃饺子是得有一点酒，即便再不善饮，此时我也不拒绝来一小杯酒。如果是茅台，就来两杯吧。我们在餐厅吃着喝着，静姐在厨房煮着饺子，我们假模假式的说要去厨房帮忙，被她言辞拒绝。不是怕劳动我们，而是怕我们把饺子煮破。她做得对，她亲自煮饺子，我真是再放心不过了。饺子还在锅里，醋上来了，衣裳配裤，饺子配醋嘛。终于两大盘主角登场，热气腾腾，醉人心脾。两种馅儿，一种是萝卜猪肉馅儿，一种是黄瓜鸡蛋木耳馅儿，也就是三鲜馅儿，是混下在一起的，想吃哪种吃哪种。很好辨认，黄瓜绿和鸡蛋黄透着白莹莹的皮儿，清晰可见。本来想盘白菜馅儿，一看那白菜不行啊，萝卜刚到时令，就吃萝卜吧。静姐说，这个萝卜馅儿听她说起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她说她以前都是把萝卜切片后再焯水，然后再把萝卜片挤干剁碎，现在她不这么做了。我呀，直接把萝卜擦丝儿，擦成特别细特别细的丝儿，稍微控一下水，再加调料。这饺子你慢慢品啊，这个萝卜丝儿有嚼劲儿吧，有韧劲儿吧，有鲜劲儿吧。有，你们家饺子这么好吃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对于调馅儿，他也自有诀窍。不，千万不能直接把肉和菜调到一起，要分开调。肉呢，要放生抽和老抽，生抽调鲜味，老抽调颜色，再放葱、姜、十三香、盐。调好之后啊，把肉腌半个小时，才能拌进菜里。菜肉的比例嘛，城市里精细些的吃法是1:2、1:3。我家里吃的都是1:4，肉嘛，就是那么轻轻点一下，能让菜里进去肉味儿就可以了。要记住呀，肉是给菜锦上添花的。哎呀，许多人都弄反了，把肉当成了锦，把菜当成了花，结果是菜少肉多，既是腻香也不健康。酒足嚼饱后，到客厅喝茶。静姐负责泡茶，老张负责聊天。听静姐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烟火；听老张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尘埃落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没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多人的人生啊，没有笑话，也没有神话，只有三个字：不容易。总之吧，随便一小段都是好文章，或者说都是一碗薄皮儿大馅儿的好饺子。遗憾的是，近些年他不大写了，这些好饺子成了他的私房。亲爱的老张，请写起来吧，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些好饺子吧。写的时候请记得搭配上你特有的凉菜、醋和酒啊。国府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每年我们都找机会聚上一两次。她比我大20来岁，其实我该叫阿姨的，可是自从

0: 从认识她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虽然已经60多岁，可她的眼神依然清亮，体态依然轻盈，笑起来依然天真。我实在不能把她叫做阿姨。剧的由头通常是国府，她很会做国府，苹果、桃、梨、杏、李子、山楂、菠萝、樱桃，甚至圣女果，只要稍微合适些的时令水果，什么被他逮到他就做什么，也都能做得成。切片、晒干、腌渍、浸泡、熬煮，一道道工序琐琐碎碎，光听着就让我懵。他却不急不躁，一派平心静气，岂止是不厌其烦，简直是乐在其中。说起做国府的缘由，他直指先生，还不是因为他嘴馋。年轻时候家里又穷，国府又贵，我就摸索着做，居然学成了。大哥，您可真有口福。哎呀，早就叫他不要做了，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哪里买不着这些个？他不听，非得做，哎，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
1: 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
0: 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了，谁叫你当初逼着我学的？
1: 老姐姐娇嗔，
0: 非做。想不吃也不成，就叫你承我一辈子的情。哎，真霸道。
1: 先生摇头，
0: 还不是你惯的。
1: 眼前的他们发微雪，背微驼，手上尽是黄褐斑点，确实已经显出老态，可是他们怎么还是那么甜呢？用河南话形容，恰是老甜老甜，老甜甜。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这句感慨里，除了亲羡，更多的其实是讶异。他们怎么还能这么甜呢？都已经这么老了。人老了，爱也会老的吧？虽然爱也还在，不过即使爱也还在，到底也已经老了呀。忽然又想，十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年轻的爱是水果，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小苹果鲜嫩嫩的，水分充盈，无论是什么水果，水果水果，水分总是第一位的。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就会干瘪，但只要不坏，它就依然美味。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却依然是甜。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绿水青山第二集。
1: 渔村是安吉有名的万元户村，开矿办厂使他们率先脱贫，也因此成了当地的致富典型。盛志伟想到的办法就是他的妹夫赵春来。
2: 春来兄弟啊，
3: 哎，
2: 按说呢不该开这个口啊。
3: 哎呀大哥，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你就讲嘛。
2: 我们村史前书呢正在号召大家集资买茶苗。可是这个时候我还欠着人家的5万块钱。
3: 大哥你听我说，你有难处，这5万我想办法。
2: 你是个好人呐，你说当初我对你们，
3: 哎呀大哥，这以后说不定我还要你帮忙呢，是不是？
2: 哎呀，前一段我被逼到最没办法的时候还真想过，说实在不行我干脆也到渔村跟你干吧，可就是我不甘心呢。
3: 志兰说盛书记很看好你，你跟着他干没错呀。
2: 哎春来啊，
3: 嗯，
2: 这个开采石灰石真的很赚钱吗？
3: 是。嘿，怎么你也动心了？
2: 我是最近一直在犹豫啊。
3: 啊，
2: 你说万一这个茶种不成呢？到头来黄渡村全村上下要是都埋怨我和史前书怎么办呢？做一个决定其实很难呐。
3: 哎，大哥，
2: 嗯，
3: 想听实话吗？
2: 当然。
3: 你在四川当过兵，很多四川人跑到山西小煤窑挖煤，这小煤窑什么样大哥你应该很清楚。
2: 是，
3: 这里的石灰石矿它就是小煤窑，这不到万不得已，这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当矿工啊。
1: 尽快脱贫是全体黄渡村人的共识，只是在如何脱贫的道路选择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盛世前和盛志伟引进茶苗并率先种上试验田，村民们开始逐渐接受他们的主张。
4: 盛书记，盛书记，你凭什么撤换我的村委会委员？
5: 不是我盛世前，是黄渡村全体村民集体投票赞成的。
4: 集体投票你拉倒吧，你还不是你和盛志伟搞的鬼。
5: 范鹏，你可是老村委了，应该知道规定，提出罢免你的村民至少超过1/5，怎么是我们两个搞的鬼呢？
4: 那我
5: 倒要问问你，是谁背着大家伙跟建筑公司签的协议准备偷偷挖河沙呢？
4: 我要给村委会交钱的，你们不要啊。可是
5: 禁止挖河沙也是大家集体表决通过的。
4: 那是大家怕你不敢反对你。
3: 段鹏怎么跟史前书说话呢？
4: 哎呀，你行了，你盛志伟别跟我这假惺惺的啊，我下你上算计挺深的啊。哎呀，也不知道这背后给老书记多少好处啊。哎，你不是到处哭着喊着借钱吗？怎么现在挺有钱呗？
3: 再说一遍。
4: 怎么着，想打人呢？啊，我说你借钱不对吗？
3: 上一句，
4: 上一句是给老书记好处怎么了？盛志伟，你还真敢打呀你！行，等着，我到乡里找段副乡长告你去。还有你盛世臣，都给我等着！
5: 志伟，你再怎么着也

0: 该打人，他就该打。他说我什么都行，就这个不行。哎呀，
1: 你不知道，这个小段为什么敢背着大家搞动作，还不接受大家的批评？
0: 为什么？
1: 那个段副乡长是他堂哥。
0: 啊？
2: 你就是打人的那个盛志伟吧？
0: 对不起，是我。
1: 段副乡长，这事儿都怪我。
2: 老盛，要我说，
0: 打得好。段副乡长，
2: 你们是对的，河沙不能挖，调息是我们龙溪乡所有人的调息，不能任由污染和破坏。段鹏，我批评他了，我支持你们种白茶。
1: 哎呀，段副乡长，既然乡里支持，那就给我们拨点经费吧。
2: 老盛啊，现在你们黄渡村穷，我们乡政府也不富啊，所以才鼓励大家各显神通，所以才有了各种的开矿办厂。可是老盛，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渔村比你们先富了，可是我有忧虑。现在不是有一个时髦的词儿，可持续发展吗？
0: 是，
2: 石灰石矿也好，水泥厂、化工厂也罢，热闹归热闹，可这山这水都被破坏了、污染了，将来还谈什么可持续发展呢？钱我暂时没有。所以老盛，志伟啊，你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一定会比别人更加辛苦。我喜欢你们。

0: 黄渡村人在荒山上种上了白玉一号，这是他们的全部希望。两年后的清明，白玉一号到了采摘季节，村民们在村口搭建了一个露天茶叶市场，满心期待着一副火爆的交易景象。
1: 哎呦，老师傅呀，这都第二天了，怎么连个村人也不见得呀？
2: 有啥？这没人来，这一年不是都白忙活了吗？这
3: 白不是要全赔进去啊？
4: 我们怎么办？
5: 以前啊，
1: 哎呀，
5: 当初你说多么好，多么好，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2: 对，你说我们怎么办吧？这不行。
6: 乡亲们，不能拔茶树啊！
7: 大家别吵了。
8: 事前叔讲的对呀、啊，茶树不能拔呀，这是白叶一号，不是普通的茶树啊。
1: 哎，普通不普通，我不管，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呀，要的是真金白银，不是要你们在这给我们画大饼的。
2: 这怎么是这样？
5: 之前呢，你也别怪大家埋怨啊，我们农民一年下来就指望这点收成啊。
6: 老哥哥、啊、我不怪大家，那是怪我自己考虑不周，可是你们都围着我也没用啊。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把这批茶叶卖出去。
8: 事情说，要不然去乡里反映一下。段副乡长不是答应过要帮我们吗？
6: 我这就去。
8: 别，还是我去吧。您这个身体我可不放心。
6: 好好求求人家，一定要帮帮咱们。
8: 好。还行吗，段副乡长？
9: 白叶一号，确实是好茶呀。
8: 是好茶，可惜没人要啊。
9: 不是没人要，是没人知。

0: 知道，可我好酒是不怕巷子深，关键是得让人家知道你的酒好啊。志伟啊，白夜一号刚刚出来，需要扶他一下，不是人来扶，是政策扶持。
1: 政策扶持，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省里出台了政策，要求各级政府大力扶植绿色农业，这就是个信号。
1: 看来是要有大动作。
0: 对呀，县里已经把白茶确定为未来的一个支柱产业报到了省里，省里不仅批了，还要给我们联姻和浙茶集团合作，共同打造白茶这个品牌。
1: 太好。可是您说的这是远水啊，解不了近渴，我们村现在怎么办呢？
0: 放心，有我呢。
2: 老商啊，志伟，
1: 是贤叔，段副乡长也来了。
3: 哎，段副乡长，您这回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2: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是县里向省里求援，结果呢，人家浙茶集团听说了这件事儿，马上就下来了。志伟啊，你要告诉大家，人家主动来我们这里收购，我们呢要好好的配合。
4: 明白。
5: 哎，大家排好队，准备开始收购了。
3: 段副乡长，我听志伟说，我们的白夜一号受到重视了。
0: 是啊，都上了省里下发的文件了。
3: 那这么说，我们赶上好时候了。
2: 是啊，老盛，我们全都赶上了。
3: 段副乡长啊，有个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
0: 什么事
3: 啊？你看我岁数大了，需要年轻人赶紧顶上来啊。
2: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
3: 那你说呢？
2: 咱俩就别绕弯子了，不就是

0: 我一直想跟你说。
1: 什么事
0: 啊？你看我岁数大了啊，需要年轻人赶紧顶上来啊。
1: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
0: 那你说呢？
1: 咱俩就别绕弯子了，不就是

0: 越注重保护生态，重视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轴。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视察黄渡村，在了解了茶农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后，他高兴地对大家说：“一片叶子带动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
1: 饶春兰，谁让你停工了？这石灰石矿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2: 黄，你看看，看这个作业面，范围异常啊！万一塌方了怎么办？
1: 放屁！我在内蒙干了20年石灰石矿了，我啥没见过啊？来，你们看什么？干活！
3: 干活了，干活了！
4: 救大鹏！快救他！快救他！救大鹏！快来！快来！
5: 哭什么呢？人不就回来了吗？春兰呀，你也别难过了，这腿不是好好的吗？
6: 好什么呀？医生说了。春来瘸是瘸不了，可以后也干不了重活了。
5: 矿上怎么说？
6: 矿上说不让他当矿工了。
5: 那他们赔偿了吗？
6: 赔了。
7: 可是以后呢？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啊？
5: 先别想以后，先把腿养好，以后就可以干点别的呀。
7: 大哥，我在这石灰石矿干了这么多年，我干不了这个，我还能干什么呀？
6: 大哥，现在他这腿，你就是让他种茶，他也种不了了。大哥，我男人他总不能就这样成一个废人吧？
0: 渔村石灰石矿发生坍塌，尽管没有酿成恶性后果，却引起了上级的高度重视。多年来，乱采石灰石、乱办水泥厂、化工厂的现象，安吉等地屡见不鲜。渔村的坍塌事故，只是一个导火索。
5: 小花，小花，芷兰呢？
8: 推进手术室了。
5: 怎么搞的？怎么又流产了呢？
8: 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哎，你没跟妈说吧？
5: 妈要知道不急死了。哎呀，我妹妹是一直想要个孩子，都第三次了。春来哪儿去了？
8: 刚刚接了个电话就赶回去了。
5: 什么事儿能有这个事儿急啊？
8: 说是渔村的矿工闹事儿。
9: 都指他这个营养家，好好的一个矿，说关就关呢？
10: 就是啊，
9: 你们关了，我们怎么办？谁给我们钱啊？
10: 是啊，
9: 大家听我说，大家听我说啊，这是村委会的决定，大多数村民都投了赞成票的。
10: 同意。
9: 春兰，你来了，你告诉他们，这矿不能关。
10: 对，不能关。
9: 春兰，你是工伤，就算是病退了，也要每个月给你开退休金的呀。
10: 是啊。
11: 既然你们要我说，我就说一句，这个矿就是不出事故也要关。
10: 啊，
9: 你说什么？春兰，
10: 春兰，你说啥呢？啊，
12: 没地儿说理了。
11: 我刚从县医院过来，芷兰流产了，这是她第三次。我就问医生，真的很小心，平时都按医生说的去做，为什么还这样？

0: 我必须要向医生告诉，渔村这种情况不止我老婆一个人。以前报纸上说我们的石灰石矿、水泥厂和化工厂污染了空气，也污染水源，会造成这种疾病。我还不在意。 现在我相信报纸上说的是真的，我也想过，要是我的腿还行，我还回来当矿工，因为干这个挣钱多。可是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不会回来的。为什么大多数矿工也投了官矿的赞成票？ 这些年，钱是挣，可人呢？好多都患上心肺病了，你们当中也有吧？不能为了挣钱把自己的命搭上不说，连后代都搭上，所以这个矿一定要关。
1: 渔村的矿关了，矿工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上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指导下，渔村开始发展绿色旅游。可是，究竟该怎么搞，开发什么项目，大多数人心里也没数。
2: 春来呀！
3: 哎，
2: 春来。
4: 你就别忙了，哈闷呐！
3: 对对对，没事吧？
2: 哎呦，这大，
3: 春来炒的菜最香，大家最爱吃了，对吧，嫂子？对，这一桌的菜呀，看得我都流口水了。看见没有，你嫂子在这吃货。
2: 哎哎，
3: 哟，
2: 盛东，
3: 啊，你这是去哪里了？我呀，去我事前爷爷那里了。
2: 哦，
3: 你们知道吗？
5: 爷又在研制一个新品种，我跟爷爷讲了，等我大学毕业，我帮他接着搞。
2: 开学就高中了，你要先好好读书，专心读书，争取考个好大学，还真跟你爸一样啊，当一辈子茶农啊！
3: 哎妈，我就喜欢茶。
5: 这是我儿子。
3: 哎，来喽，最后一道了啊，油焖春笋。
2: 哎呦哎呦，
3: 来来来，
2: 妈您尝尝，
6: 好啊，多好啊。
2: 多新鲜。 今年大年初二，春来和志兰回来了，咱们一大家子都在，好，好啊，这才是团圆饭嘛。妈，
6: 哎，
2: 春来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商量呢。
6: 哦，
2: 什么事啊？
6: 哎，春来，一家人还扭捏什么呢？说呀。
2: 说吧。
6: 妈，哥，嫂子，我和志兰想在渔村开一家饭馆，就是钱不太够。
3: 对，
2: 本来有些积蓄，春来治病花了不少。
3: 明白。春来呀，
6: 哎，
3: 只要你想干，钱绝对不是问题。
2: 嗯，就是，我和你哥呀，肯定全力支持你。哎，
3: 不，我也支持你。
2: 可是我没钱啊！<笑>
6: 你别闹，一边去。
2: <笑>春来，本来我们呢还担心说你会消沉下去，如果你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可得劝我妹妹离开你了啊！
6: 哥，你说什么呢？<笑>
2: 哎呦，当年是春来帮了我。
3: 嗯，
2: 志伟。
7: 你当年欠的那5万块钱也是春来给还的。是。现在该你帮春来了。我知道。刚才您听到的广播连续剧《绿水青山》第二集。
8: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

0: 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891年，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巴林加发现了一个直径为1280米、深180米的巨大坑穴，坑周围有一圈高出地面40多米的土层，它是怎样形成的呢？人们迷惑不解，干脆叫它恶魔之坑。后经学者们考证，这是个陨石坑，是距今2.7万年前，一个重达2.2万多吨的陨石以5.8万千米的时速坠落地球时撞击产生的。然而奇怪的是，这个庞然大物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坑和坑边几块陨石铁片，便没了踪影。最早从科学而不是从神学角度解释地球起源的科学家是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布丰。1745年，他在追溯生物起源时，顺带提出了对地球起源的假想，认为很久以前一颗彗星与太阳相撞，撞出的物质形成了九大行星。德国学者康德认为，地球和太阳都是从一块原始星

星云中诞生的。原始星云中的物质因为相互吸引而凝聚成球体，因互相排斥而绕星云中心旋转。但是这一假说也有许多弱点。如果太阳系中的天体都是由一块星云收缩凝聚而成的，那么所有的天体运行方向应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些行星的卫星却是逆行的。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神农架不仅多奇景，出产的动物也别具特色，它就像是一个野生奇异动物的快乐王国。这里拥有大量白色动物和红色动物，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这里还有一些连专家也叫不上名字的怪异动物。

生活在神农架里的白色动物之多，堪称世界森林之首。人们已经在这里发现了白熊、白蛇、白金丝猴、白松鼠、白狼、白蜘蛛、白乌鸦、白麝等20多种白色奇异动物。这些动物在其他地方并不是白色的，可是到了这里就变成白色了。而且这些白色的动物不是一两只，而是成群成规模的出现。人们不由得对其出现的原因有了兴趣。专家怀疑神农架里存在着一些古老物种，这些白色动物就是他们的后代，只不过在近

除了这些独特的白色动物，神农架里还生活着大量的红色动物。这里盛产金丝猴，据说共有2000多只。他们的猴王就是一种通体为红毛的金丝猴。神农架里还有一种红毛飞鼠，长相奇特。他们的脸像狐狸，眼睛像猫，嘴像老鼠，耳朵像兔，脚爪像鸭，尾巴又像松鼠，因而得名六不像。它的毛皮是棕红色的，能滑翔，就像闪耀的火焰一般。其他已经被发现的红色动物还有红毛马、红毛猪、红色蝙蝠、红色青蛙、红色大鲵、红蛇、红狐狸、红毛怪兽等10多种。这些动物不仅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更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在这些拥有美丽颜色的动物之外，神农架里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怪兽。动物学家见了，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种类。在石头屋附近的一个深水潭里，就住着这样三只怪兽。它的表皮是灰色的，长相像蟾蜍，可体积有蟾蜍的几十倍大。它们长着两只圆鼓鼓的眼睛，特大的嘴巴，前肢是和鸭子一样的蹼，但连着五个粗长的手指，指尖上还有锋利的爪。专家猜测，它们可能是某种古生物的后裔，但是也未能断定它的祖先究竟是谁。20世纪70年代，随一支野外动物考察队在神农架森林中考察的胡振林发现了一件离奇的怪事。一天，他在森林中发现有东西趴在一块大石上，走近一看，像是条蛇，大约17厘米，身体呈暗红色，静静地趴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看见胡振林并不逃，似乎不怕人。胡振林禁不住好奇，折了根树枝去捅那东西，看看他是否死了。不想这一捅可就捅出怪事来了。那条蛇被胡振林这么一捅，立刻变成了许多小虫子，看起来足足有好几百条，满满的爬在那石块上。可是过了一小会儿，这些小虫竟慢慢的合拢在一起，重新组成了一条蛇，然后慢慢的爬走了。又一天，胡振林正与同事们在一处山岩下进行测量，只听到啪的一声响，他们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更加惊惧了。一条长几十厘米的蛇掉在他们身边，再仔细一看，那蛇竟然已经摔断了，分成了四五节，正在地下不断蠕动。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是在后头呢。那些断成几节的蛇身不断的扭动，拼命向一处靠拢，而蛇头也好像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将几节断开的身体吸引过来。然后就见那分成几节的蛇重新组合一番，居然又成为一条活灵活现的蛇，飞快地钻入草丛中，眨眼间就不见了。它是蛇，可又像虫，具有神奇的分解组合能力。分解后成虫，组合后又成为蛇，很可能是一种未被人们所认识的动物。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对症下药。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叫华佗，他的医术极为高明，尤其精于医道和用药，人们都争着找他看病。华佗被人们誉为神医，主要是由于他能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仔细诊断，找出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有一次，两个病人找他看病，一个叫李炎，一个叫倪循，他们都得了头痛发热病，病一发作，头就疼得厉害，而且发高烧。华佗仔细地询问了他们的病情，细致地摸了摸脉，然后又认真地观察了一番，最后给他们各开了一张药方，两人拿到药方，高高兴兴地抓药去了。出门不久，他们把药方对照着看了看，觉得很奇怪，两人的症状十分相似，都是一种病，怎么药方大不相同呢？李炎的药方上开的是发汗药，而倪循的药方上开的则是泻药，于是两人便嘀咕起来，会不会是大夫开错了药方呢？两人又急忙回来找华佗，华佗清楚了他们提出的疑问后，笑了笑说，
1: 你们放心吧，药方一定没有错的。
0: 华佗又耐心地对他们解释说，吃药要看具体情况，你们的症状虽然相同，但是病因却不一样。倪循的病是由于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炎的病则是由于身体受风寒造成的。病因不同，用的药自然就不相同了呀。原来如此，听了华佗的解释，两人都笑了。他们一再感谢华佗，并安心地服了药。很快，两个人的病都好了，他们赶紧登门拜谢，对华佗一一在地，异口同声地赞道，先生，您是神医，果然名不虚传呀。华佗诊断出两个病人，虽然都是头疼发热，但病因却大相径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开出不同的药方。病人抓药服食后，身体恢复健康。这启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获。这个成语原来指医生针对病征开方用药，现在常用来比喻针对具体事情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不同的答案。你比如说以美国美职联来说，就他们都是在大学一年级之后逐渐进入 NBA 体系的。那个他当从这个 NBA 退役的时候，他可以回大学继续把他的这个学位给读完，就好多球员是这么。

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修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上回我们说到，柴荣亲征南唐，依然在寿州遇阻，久攻不下。唐都监何延熙统帅100多艘战舰前来救援，赵匡胤带领5000骑兵，使用诱敌之计，在涂山大败唐军。不过柴荣只是高兴了一小会儿，心病还是没有消除。寿州久攻不下，士气越来越低，而且周军的大部队都耗在这儿了，处境相当的尴尬。赵匡胤正好从六合回来汇报工作，柴荣就问他：赵将军，你辛苦了，我们最近打了不少的胜仗，全靠将士们的齐心协力，不过寿州城啊还是攻不下来，大家全都耗在这儿也不是个办法，你觉得分兵去打清流关怎么样啊？赵匡胤回答得很干脆：请给我20000人马，我去拿下清流关。柴荣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清流关的地形险要，城墙坚固，不好打呀。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搞偷袭，你愿意去最好，不过千万要小心。但不管怎么说，赵匡胤都是最佳的人选。清流关在清流河的上游，位于滁州市西郊的关山中段，地势十分的险峻，城墙有10来丈高，都是用大的块石条石砌成的，几乎没有任何的破绽，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赵匡胤选定了20000人马，大家吃饱了晚饭，又稍事的休息了一下，等到太阳落山以后才整队出发。一路上偃旗息鼓，悄悄的前进。快到关前的时候，分为2个纵队，一队人马赶赴清流关的北门，大张旗鼓的去关前挑战，自己呢则另外带了一队人马抄小道赶到清流关的侧面，埋伏在山后。第二天早上，第一队周军如期赶到关下，在城下耀武扬威，对着城上的守军是破口大骂：黄埔辉、姚凤2个将领刚刚起床，这几天呢他们分析了敌我形势，感觉压力不小，连着几个晚上啊，两员大将都没有睡好觉，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还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就听见外面一阵喧哗之声，城外有人骂阵，他们一起上了城楼。仔细一看，城下的周军并不多，估计呢有那么个2000人，就这点人还敢来挑战，还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这真是欺人太甚，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还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俩人一合计，决定开关出战。南唐军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在关下摆好了阵势，正要往前冲杀，剿灭这不知死活的2000周军，却不妨身背后喊声震天。回头一看，只见山后杀出了一彪人马，为首一员大将手持一根通天水火棍，率先冲将了出来。这时候黄甫辉和姚凤知道中计了，赶紧撤退往关里跑，可是守军还没来得及拉起吊桥，周军就已经到门口了，他们砍翻守军冲杀了进去，吓得黄甫辉、姚凤两个人头都不敢回，直接穿过了清流关，从后门逃走了。但是周军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前脚刚进了滁州城，周军紧跟着就追到了。黄甫辉、姚凤登上城楼，刚才跑得太快，都没来得及看明白是谁的人。

现在终于看清楚了，帅旗上写着斗大的一个赵字，莫非就是前两次打败何延熙威震江南的赵匡胤？老将黄甫辉心里有点心虚，心中暗暗的叫苦啊，怎么跟他干上了？他命令赶紧拆了吊桥，关上城门，打不过你我还不能死守吗？吊桥我都不要了，我看你们怎么过这护城河。要是赵匡胤这么简单能对付的话，那只能说赵匡胤徒有虚名，上次呢是属于瞎猫碰上死耗子。黄甫将军很快就会为自己的轻敌后悔了。周军到了护城河下，纷纷下马往河里跳，一副不要命的架势。此时正是枯水期，河水倒也不深，河道也不算宽，大约有七八丈宽，也就二十多米，一个小型游泳池的长度。也怪南唐军准备不充分，仓皇之间呢，手边竟然没有滚木雷石，周军一会儿就游到了对岸。黄甫辉在城楼上一看傻眼了，更神的还在后面了，手持通天水火棍的那员大将骑马跑到跟前，他没有像别人那样下马下河游泳，只见他纵马一跃，噌的一下连人带马跳过了护城河，让黄甫辉浑身是直冒冷汗。不过看起来周军的人数并不多，黄甫辉还多少有点心理优势，而且姓赵的年纪轻轻，想必呢也没打过几回仗，前几次其实都是靠偷袭得手，并不见得有多少本事。他对着城下大声地喊道：赵将军，你着实厉害，不过我们也不怕你，如果能让我出城列阵，咱们今天就在城下决一胜负，赵将军意下如何呀？赵匡胤朗声大笑：好，我们现在就给你让出地方，你尽管出城布阵，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说完马鞭一挥，周军往后撤退，给南唐军腾出了一块空地，等着南唐军出来决战。等了好一会儿，城门开了，守军呐喊着冲了出来，黄甫辉、姚凤两人并排骑马在后面压阵。南唐军摆好阵势以后，赵匡胤带头发起了冲锋，一边大喊：我只要抓黄甫辉，其他人别来送死。他举棍跃马冲入南唐军中，冲着黄甫辉杀了过来。南唐军看他来势很猛，全都躲到一边了，竟然没人敢上来阻挡。赵匡胤一口气就冲到了黄甫辉的跟前，黄甫辉是大惊失色呀，连忙拔刀迎战，大刀遇到棍子并没有太大的优势，黄甫辉抖擞精神一刀砍将过来，被赵匡胤用通天水火棍隔挡开，但黄甫将军用力过猛，就震得虎口发麻，手中的大刀险些脱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赵匡胤从背后拔出了一把宝剑，向他脑袋砍了过来。黄甫将军头一偏，宝剑砍到了头盔上，疼得黄甫辉是眼冒金星。赵匡胤动作那是快极了，眼看宝剑失手，顺手又补了一棍，正好打在黄甫辉的腰上，黄甫辉惨叫一声，一头就栽下马来。所有这些动作几乎是瞬间完成的，旁边的姚凤都没反应过来，黄甫辉被打下去以后他才赶过来相救，还没等他靠近呢，赵将军一棍子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那匹马

疼痛难忍，乱蹦乱跳，把个姚凤啊给掀翻到了地上。赵匡胤三下五除二，轻轻松松的就打落南唐的两员大将，统帅都被活捉了，这南唐军谁还有心恋战呢？纷纷逃命而去。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行动快如闪电，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准打你要害，绝不会跟你过多的纠缠。不到两天的时间，赵匡胤连下两城，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南唐从此刮起了一股恐赵之风。其实赵匡胤攻打清流关，目的呢只是去打草惊蛇，这一招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大蛇已经露出了破绽，南唐损兵折将，士气受到很大影响，而且组织兵力成了很大问题，只能从后方东拼西凑抽调人马过来支援。对于柴荣来说，又一个机会出现在了面前，他探知扬州城兵力空虚，大周的军队立即开拔，为首大将乃是湘孩儿的父亲，侍卫亲军司马军副指挥使赵弘殷。赵家父子在军中都是名人，赵匡胤年纪轻轻就成了柴荣身边的红人，前途无量。更为传奇的是，父子俩同时在禁军中担任高级将领，30岁的儿子是领导，50岁的老爹是下属。赵弘殷带兵路过滁州的时候，已经到了深夜了，天很黑，风很大。父亲知道儿子就在城里面，便来到城下叫门，要进去睡个舒服觉。守城的兵丁一听是赵老太爷到了，也没主意了，赶紧呢去把赵匡胤给请了过来。赵匡胤隔着城门对父亲说：“父亲，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么晚了，我们不方便开门，请父亲在城外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明天早上我一定出城相接。”非常时期，万事都要谨慎。赵老爹听了也没办法，儿子说的对，开了城门，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一旦出事儿就没法交代。于是呢，他就在城外找了个地方对付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赵匡胤亲自去把父亲接进城，可没想到就这一个晚上让父亲着了凉，一进城就病倒了。赵匡胤心里也很愧疚，有时间就待在病床前伺候，但刚刚占领人家的城市，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基本上所有的事儿都需要赵匡胤来操心，他还真有点脱不开身。这不，柴荣又派了好几个人过来帮忙。来的第一个人叫窦仪。窦仪是翰林学士，生于公元914年，冀州渔阳人。15岁的时候，他就能写一首漂亮的文章。后来考中进士，走上仕途，一路上顺风顺水，没怎么费劲儿。窦家人都很会读书，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和伯父是当时有名的词人，4个弟弟相继中举，没一个落下的，所以当时人号为窦氏五龙。培养了5个有出息的儿子，也许窦老爹没费多大劲儿，但却让他更出名了，好多人慕名而来，登门求教。多年以后，大家都已经忘了他写过的词了，但没有忘记他教子有方。如果您读过《三字经》，里面就专门提到过窦老爹。

就是那句：“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老太师冯道也写过一首诗送给窦老爹，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灵冲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窦仪仕途顺利，此时已经担任了礼部侍郎，掌管全国的科举考试。针对科举中存在的弊端，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作成绩相当的突出。这次来的任务主要是登记一下滁州府库里的财物，然后收归到大周的国库。打开这仓库门一看呢，宝贝还真不少，连赵匡胤都有点动心了。他叫了几个手下，要动手搬一些上好的布匹回去做奖励，发给一些浴血奋战的兄弟们，一下子让窦仪给拦住了。赵将军，您当初攻下滁州的时候，想拿走多少都没有关系，谁也没话说。可现在都已经登记入库了，就是国家的财产，如果没有皇上的诏书，您就不能拿了。赵匡胤不禁看了一眼这个文弱书生，高高瘦瘦的，倒有一把硬骨头，心里暗暗记下了窦仪的名字。他倒不是记仇，多年以后当了皇帝的赵匡胤经常在大臣面前称赞窦仪，说他为公尽责，职业操守好，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要让窦仪当大宋的宰相。遗憾的是，窦仪的对手很快就出现了，没给他留下一点机会。第二个人是左金吾卫将军马承祚，过来做滁州的统领，全面接管滁州的政务工作。第三个人叫赵普，有必要提一句，他后来成为赵匡胤的心腹班底，北宋的著名宰相，他制定的政策足足影响了后世300多年。不过此时的赵普并不突出，扔到人堆里都不太好找。他生于公元922年，幽州蓟人，当时幽州呢还算是边疆地区，与剽悍的少数民族接壤，所以连年兵荒马乱，并不是安家的好地方。父亲赵回在幽州待不下去了，带领全家老小四处逃荒，先是到了常州，后来辗转到了河南洛阳，才总算安下了这个家。赵普性格内向，从小就不爱多说话，也不爱读书学习，文章写得也不好，所以对他来说，要想走仕途只能靠关系，走科举他是万万没戏的。还好岳父是当地的豪门大族，家里有钱有势，也有门路。岳父帮他在衙门里谋了个小差事，算是起了个头，剩下的呢就得靠他自己了。但是啊，赵普肚子里的主意特别多，是一个天才的谋略家。他很快凭借自己的才干，混到了永兴军节度使刘慈将军手下当干事。他办事老练，头脑灵活，主意多，工作干得漂亮，深得刘慈的赏识。刘老将军也是个爱才的人，临终前特地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收件人就是周世宗。不过当时柴荣正忙于进攻南唐，没在意。宰相范质见到了刘老将军的推荐信，给了他一个面子，礼节性的约见了这位没有经过任何考试，从基层一步一步混上来的小吏，也没指望真能

发现一块金子。但是几句话之后，范老先生的眼睛开始放光了。真是个人才呀！他当即就给世宗打了一个报告，推荐赵普到军中当军事判官，也就是让他给柴荣当参谋。问题是，柴荣不需要参谋，他觉得参谋是个累赘，想都没想，就直接把赵普打发到了滁州。也许赵匡胤刚拿下滁州用得着人，他当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小小的决定，最终影响了大周朝的命运，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度

0: 对流声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2: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2: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

0: 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18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

0: 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3: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4: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7: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8: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

0: 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桐、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0: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0: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2: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0: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3: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0: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4: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
5: 是不是
4: 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0: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6: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8: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

0: 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0: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1: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0: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呢，我们一起走进上海。
5: 黄浦江把上海分成浦西和浦东两个部分，在浦东有一块嘴状的冲积沙滩，因为明代翰林院学士陆深生卒于此，故得名陆家嘴。如今的陆家嘴是众多跨国银行的大中华区及东亚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可以说是陆家嘴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我们来到陆家嘴地区的环形天桥上，与我们一起拍摄的顾建平是上海人，他曾参与了上海中心大厦的筹备、建设以及运营工作。
6: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上海中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7: 这个建筑选

0: 120度。这个呢，主要是上海地区是有台风的，每年都有风，台风旋转120度以后，它可以减少24%的风荷载，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建筑物是抗15级台风，然后呢，我再加24%的风荷载，使这个建筑物呢能够抵御更强的台风。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环保的概念，因为这样的大楼相对来讲它的耗能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所以整个大楼用了40多项的这种绿色环保节能的技术。特别是我们有趣的是，你看这个有2层，目前里面一层，外面一层，
1: 嗯，
0: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热水瓶的瓶胆。
1: 哦，
0: 平台不是有2层吗？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的热能就消耗的比较少了。
2: 2016年投入使用的上海中心大厦是目前中国的第一高楼，总高632米，共有127层，一共安装有100多部电梯，其中有3部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电梯，这也是很多人来到上海中心大厦都想要体验的项目。
0: 现在的电梯的速度开始加快了，马上到1秒钟10米了
1: 啊！
0: 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了，
1: 耳压来了。
0: 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30层了，
1: 嗯，
0: 现在高度已经马上要到200米，
1: 太快了！我刚刚注意到最快的时候是18米每秒的速度。
0: 我们其实说话的过程已经到450，就马上到500米。
2: 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只需要55秒就可以从1层直达119层。这里是被誉为上海之巅的观光层，
0: 这是我们可以向外看的观光的最高的一层。从这个观光层几乎可以看整个上海的全景，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城市。
2: 快速发展的上海是上海人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国的骄傲。顾建平说，上海中心大厦作为上海最高的建筑，在设计和运营的过程中，他们都在追求尽善尽美，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符合上海特质的独特地标。离开119层，顾建平带我们来到上海中心大厦126层的阻尼间，这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艺术空间，高度为583.4米。
0: 这个空间呢，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块，这个黑颜色的这部分，是一个1000吨重的大铁块。它的作用就是楼往左面移动的时候，它往右面运动，让你这个移动的加速度变慢。
1: 嗯，
0: 那么让楼里面的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有难受。
2: 阻尼器的运用原理，就像身处摇晃小船上的人，将身体朝向船晃动的反方向移动，就此取得平衡。
1: 大家能看到吗？现在是镜头没有动，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艺术品在晃动，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0: 对，只有台风的时候呢是非常明显，平时没有这么大。
2: 目前世界上的很多摩天大楼都安装有阻尼器，而大多数阻尼器都是球体形状，但上海中心的阻尼器却是一个圆形的平板，而且阻尼器上还安放了一个重达7吨的琉璃艺术品。
0: 它是来源于一个《山海经》的故事，叫祝融眼。
1: 嗯，
0: 蜡烛的祝融眼。
1: 嗯，
0: 就是他这个眼睛开着的时候，他看到的大地呢永远是充满阳光，万物生长，生机勃勃。当然，他眼睛闭起来呢，就变成一片黑暗了。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你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永远是一个开的眼睛，也是寓意着我们祝愿这个大楼，祝愿上海这个国家能够永远欣欣向荣。
2: 顾建平说，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将这里改造成为一个艺术空间，所以才匠心独具的把阻尼器做成了具有深刻寓意及功能和美观性于一体的艺术品。此外，作为艺术空间，这里的声学设计也非常独特。
0: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圆的，
1: 有点像蜂窝孔。
0: 这个里面每一个圆就是一个喇叭，这里呢有244个喇叭，分成4层。这是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技术，我们也叫 3D 音响，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交响乐团录音录下来以后，通过计算机把每一个乐器的声部全部把它分离出来，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可以把每一个乐器的那个声音定点在它这个位置上，

0: 然后把这个乐团撤掉，你听到的是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
1: 为了让人们感受三维音响的效果，上海中心特意邀请了世界级音乐大师西蒙·弗兰格伦，为艺术空间创作了一首由上海各种声音组成的音乐《上海的一天》。
2: 上海要慢慢苏醒了。
0: 对，现在它开始慢慢从凌晨就开始慢慢到白天，然后白天就非常热闹。它里面有，比如说上海海关的钟声也有。你要非常仔细听，它才能听得出，就它里面会有一些海关的声音、船的声音、车的声音，它把它组合进去。
1: 在上海中心大厦，我们看到了上海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文化发展的探索，以及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黄浦江两岸的外滩和陆家嘴是上海不同时代繁荣的见证。上海一直走在发展的前沿，时至今日，这座城市依然充满活力，令世界瞩目。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上海最著名的地标，塔高468米，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电视塔将11个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的球体从空中串联到草地上，两个巨大球体与塔下上海国际会议中心的两个地球球体构成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诗意情景。塔两侧的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形成了双龙戏珠之势。亚洲最高的旋转餐厅就在塔

0: 267米高的丘体上，在此用餐可饱览浦江秀色，也可以欣赏对岸的外滩建筑，这是何等的浪漫呢？到上海不去城隍庙，等于呢没有到过大上海。如果说外滩是象征上海的显贵，那么城隍庙呢，则是上海最平民化的地方了。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包括2座园林，正门为4柱3门，飞檐牌楼上塑有八仙，大殿呢翠瓦朱檐，峥嵘璀璨。庙里供奉着3位护城菩萨，香火极盛。这里商贾云集，车水马龙，是购物和品上海小吃的好去处。此处呢，保持着中国古老的城镇街市的风貌，红漆木雕门面，青石板砖粗纹路，新建楼群外形也沿袭呢江南明清园林的风格，氤氲着《清明上河图》里的市井气息。这里浓缩了最地道的海味，是上海人对老城乡生活的回味。新天地呢，占地3万平方米，是石库门改造的代表之作。它既传承了海派文化特色，又是时尚的地标。这片石库门建筑群仍旧保留着20世纪20年代的风貌，灰色的砖墙屋瓦，但是呢，每座建筑里面则充满了21世纪现代人文色彩。国际画廊、时装店、主题餐馆、咖啡酒吧等，无不充满着创意，展示着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世界。比较有特色的是谭咏麟、成龙等百位香港明星经营的东方魅力餐饮娱乐中心，吸引了追星族。台湾艺人杨惠珊开办的琉璃工坊主题餐厅，如同一个七彩的水晶宫。在露天广场上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参与式的表演。石库门博物馆则是再现了20世纪初上海一家人的生活情景，让游客沉浸在怀旧的氛围中。
1: 多伦路被称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这里的石库门房子是海派建筑的代表。石库门因房子外门选用石料做门框而得名，这是19世纪后期江浙一带大量移民来到上海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而建造起来的住宅。石库门房子打破了传统庭院式大家庭的生活模式，更适合于单身移民或者小家庭居住。石库门保留着江南建筑的特色，但采用西方联排居住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是上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海派建筑。石库门民居不仅承载着上海的历史，更寄托着无数上海人的情感与回忆。白天的上海游刃有余、热闹非凡，夜晚的上海同样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黄浦江两岸，在夕阳西下、灯光渐起之后，浦东和浦西的新老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繁华景象。老建筑与现代的摩天大楼隔江遥相呼应，乘船游览黄浦江可以了解上海的发展历史，也能感受现代上海的蓬勃活力。
0: 朱家角呢，位于青浦区中南部，紧靠淀山湖，这里面积1.5平方公里，一派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盛景。镇上长街3里，店铺千家，花岗岩铺路，遍布青砖黛瓦的明清建筑。小镇有3多闻名，名人多，明清建筑多，何部揽石茶馆多。著名景点有慈门寺、朱熹园、贺侄园等。镇上的扎肉、阿婆粽还有麦芽糖等是招人喜欢的小吃。滑稽戏呢，是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一带的特殊的剧种，它产生于抗日战争中期，是在上海的曲艺独角戏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外喜剧、闹剧和江南各方地方戏曲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上海菜呢，

称为本帮菜，基本特点是汤卤醇厚，浓油赤酱，糖重色艳，咸淡适口，选料注重活、生、寸以及鲜，调料擅长咸、甜、糟、酸。著名的本帮菜有红烧回鱼，色泽红亮，卤汁浓厚，肉质肥嫩。糟锅头是把陈年香糟加工复制成，使菜肴糟香扑鼻。本帮菜还兼了西点之长，蟹壳黄是用发酵面加油酥制成皮加馅的酥饼，饼色酷似煮熟的蟹壳，口感酥松清香。枣泥酥饼是用油酥面做皮，黑枣泥为馅，外皮酥松。生煎馒头及生煎包子，油煎后喷水若干次即熟。生煎馒头底部色金黄，馒身白色，柔软酥香，肉馅鲜嫩，稍带卤汁。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

0: 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约有 90% 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 10%。 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 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 70%。 贵金属钯、铑实现了 100% 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期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也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二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 78% 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 14% 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

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1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

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今天，消费升级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转变。在豪华纯电 SUV 领域，纵观当前市场，奥迪 Q6L e-tron 家族兼顾德系驾控底蕴与中国智能体验，在科技、安全、驾控、舒适、设计五大维度上展现出均衡实力，为这一价格区间的消费者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选择。智能化不是配置的堆砌，而是对用户真实需求的精准回应。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的打造上，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让出行更加智慧便利。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奥迪深度定制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以安全为先的算法逻辑，配备双激光雷达加5个毫米波雷达加12个超声波雷达和13个摄像头传感器，实现区域 NOA、 高速 NOA、 全场景泊车全覆盖，可轻松应对施工路段绕行、无保护左右转、自动避让大车、自动上下匝道等中国复杂路况，并支持全场景泊车模式。这套系统不追求激进的功能炫技，而是以稳定、可靠、信任为标尺，让用户真正愿意在日常通勤中高频使用。智能座舱方面，车型搭载88英寸全息世界 ARHUD， 配合 11.9 英寸的驾驶屏、14.5 英寸全景中控屏、10.9 英寸副驾屏组成的生态互联，打造沉浸式智舱体验。全场景语音助手支持毫秒级响应、连续语音、声纹克隆、发音识别与模糊语义，车窗、音响等硬件均可语音操控，便捷覆盖驾乘全场景，真正做到了能动口绝不动手，让驾乘更专注、更从容。在新能源时代，安全是豪华最底层的逻辑，奥迪 Q6L e-tron 家族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冗余姿态远超行业基本要求。车身结构中，高强度钢与铝合金含量总计高达 83%， 先进的激光拼焊车身结构不仅可以提高零件精度，也可以降低后续的维修保养成本。整车配备最高9气囊自适应体态安全气囊、半隐藏式把手、集成电子加机械双保险、细节处

筑牢安全防线。电池的安全更是固若金汤，这型应用阻止热扩散技术满足不起火不爆炸的严苛要求，同时电池聚材。

0: 四横三纵框架设计，有效化解正面、侧面、后面全方面撞击，带来更安心的电池保障。基于核心的产品品质，奥迪 QR 一创家族通过创新的整车安全挑战、电池安全挑战，全方位验证了奥迪在新能源时代的全域安全实力。不仅如此，奥迪 QR 一创还是同期少有的可达到中国、美国、欧洲至高碰撞要求的车型。对于许多熟悉奥迪的驾驶者而言，驾控乐趣始终是品牌的核心基因。进入纯电时代，奥迪 QR 一创家族将百年底盘调校底蕴与电动化技术深度融合，在操控精准性、驾驶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性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奥迪 QR 一创前桥采用全新设计的五连杆结构，为了给高压蓄电池留出足够的空间，下斜摆臂的位置优化布置在前轮的斜上方，通过全面的车轮倾角与竖角变化的控制，实现对车轮运动精准的导向。由于五连杆的侧箱刚度更大，侧倾更小，大大提升了机械操控的上限。车辆受路面颠簸时，车轮能垂直于轮心跳动，可以有效优化纵向冲击，让车辆舒适度更好。在性能表现上，奥迪 QR 一创配备渐进式可变转向比技术，搭载布雷博四活塞，自动卡钳，百公里制动距离低至35米，超跑级的前窄后宽车轮配置进一步提升了操控稳定性，带来媲美性能车的驾驶乐趣。同时，一夸出电动四驱零百加速仅需4.5秒，展现出强劲的操控性能。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锦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

0: 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